是声音难，心灵叫罗生。

杀北战，力气总，老成千年大。

0: 气，我俺们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那话说的我这心。

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货

0: 上船了，
1: 我看是。

有份。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一上午的9:03准时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希望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朋友们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所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真诚地邀约大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分享一些最近您新学唱的一些唱段，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在学习过程当中自己总结的经验方法，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起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进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群里头呢，大家也可以聊一聊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问题，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唱段。当然了，也会根据大家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希望每天我们都能够唱得开心。是不是家里的宝贝已经放暑假了呢？如果家里的孩子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不妨呢给我们的宝贝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在孩子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通知到家长，带着宝贝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让我们也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当然了，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怎么个组团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再比如说我们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了，家里如果一家子都爱唱，咱们也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多元参与唱段录制的话，我们这个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每天侯岩在这里都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发过来的短视频，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天就别犹豫了，发送过来。如果有朋友说之前录的呀不看着不落好呀，那今天咱们是不是可以安排录上一段呢？为了便于大家合理的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呢会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北部、郑州、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局地8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东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34到36度。最低气温中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21到23度。明天全省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北部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这两天呢有些地方会有雨的出现，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多多的练习一下，随后再录制短视频。当然了，如果有朋友说我今天已经跟好伙伴们约好要录短视频了，咱在家里头录也是没有问题的。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接下来我们就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是不是您也特别喜欢唱咱的豫剧马派唱腔呢？在此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头唱一唱。037169597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稍后见。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0: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爱唱，随时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进行展示。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或者是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先有请一位李同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李双双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这里先把掌声送给这位李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李双双当中的一段《哇哇地里好庄稼》，小朋友唱得很认真，而且他的这个动作呀也是像模像样的啊，年龄小但是呢能够感受到对于咱们戏曲的热爱啊，其实这已经是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先让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乡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慢慢的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气息会越来越好，对不对？唱功也会越来越好，为我们的这位小朋友点赞。那么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可以给家里的宝贝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然后把宝贝所录制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多给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也能够让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现场给指点一下，相信对于孩子的这个学戏来说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对于大家伙来说，会唱的不妨一块儿唱起来，我们所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在李双双当中的这一段《哇哇地里好庄稼》。

这是豫剧名家孟祥丽老师在李双双当中的一段哇哇地理好庄稼，欢迎爱唱戏会唱戏的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在白奶奶醉酒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一位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到这一段适才房中打了一个盹儿。

0: 这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在《白奶奶醉酒》当中的唱段。接下来呢是一段好物推荐的环节，十分钟之后将会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演唱，稍后见。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厂家说了啊， 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2: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2: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

0: 两步，哎，反应过来了，
1: 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2: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2: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2: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2: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2: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线下的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风雪配等

年级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360，直接免费就送价值$8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360，400870036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360，8700360。

0: 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这位刘老师在节目当中演唱《风雨故园》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风雨故园》当中的唱段，我们差不多听了两分半钟的时间，不知道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

意见或是建议，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两分半钟的唱腔能够感受到刘老师他的气息是非常稳的，这段唱呢前半部分着重是以叙事的方式来娓娓道来，到后面的这种情绪状态的一个爆发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但这段唱如果作为平日里的展示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想要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话呢，稍稍的就是重点在后面这一部分，对不对？那种情绪状态的一个迸发，但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所以这位朋友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线下海选的时候适当的调整一个唱段啊，把握住这个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更好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但这段唱想要唱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需要有很好的爆发力。但说到这个爆发力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我们喊的声音有多大，唱的有多响，那就是爆发力。它其实是气息共鸣咬字，包括我们情绪状态在高度的统一协调之下，突然之间瞬然之间的一种集中的释放，对不对？这就需要我们有强有力的气息作为支撑，同时我们的声音要有穿透力，快速的抓住我们的情绪，来强化这样的一个角色它所带给人的这种张力，把这样的一种舞台上的氛围感传递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所以大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在学戏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啊，大家帮助大家，我们都能够唱出自己最爱的那个戏曲段子。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汪泉真老师在《风雨故园》当中的这段唱。

伴随着豫剧名家汪泉真老师在《风雨故园》当中的这段唱谣，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一下就下一窝，数不清多少只。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 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2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2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 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拓，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儿，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这回要穿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 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大罗金仙也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治病救不了命，走了也是解

0: 托。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 帮他想到。

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如果每个人都想要求，也承受不了啊。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肯定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和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2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他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了，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
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一料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瘫痪在床已经两年多了，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过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谁要是想跟我通

0: 南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5: 是你好吗？
4: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4: 是吧？好。
5: 那个，我
4: 谢谢
5: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4: 哦。
5: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4: 是吧？
5: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4: 哎，
5: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4: 对，
5: 我71。
4: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5: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4: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5: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4: 哦，
5: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4: 啊，您吃的胡家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5: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4: 好，太好了。
5: 这是我的，
4: 这不很好，我高兴。
5: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4: 二甲双胍。
5: 参奇糖胶囊。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1: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
1: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1: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1: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1: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1: 对对对对的。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这我呢，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
1: 说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好，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

0: 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4: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4: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的服用这个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4: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糕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糕，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4: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4: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4: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着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5: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这个确实好。
4: 是吧？
5: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4: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5: 对，
4: 是吧？
5: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4: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5: 对，
4: 太好了，是吧？
5: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 原先95

0: 斤吧，那个长了快20斤。
1: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那基本上那个正常了。
1: 嗯，
0: 这个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嗯，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就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椒老膏
1: 啊。
0: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方法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膏。
1: 哈哈，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父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时候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本来嘛，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得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父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胡椒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继续吧，好吗？
0: 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0: 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 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咱们聊这个皮肤瘙痒啊，我就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个木质的那个痒痒挠。那时候小啊，一直不明白说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拿痒了那伸手挠挠不就完了吗？非得整一个这个痒痒挠干什么呢？
0: 哎，痒痒挠应该是家家都有的过去。哎，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一个叫什么呢？叫不求人。
1: 是。
0: 还有个名字呢，更通俗易懂了，叫老头乐。
1: 确实。
0: 顾名思义，就是老年人呐自己够不着的痒处。拿它一蹭就解决了。
1: 不用麻烦别人。
0: 对。
1: 嗯。
0: 那么什么时候痒了，直接拿过来来挠挠。
1: 嗯。
0: 所以说杨迪，你知道吗？痒痒挠在哪里卖的是最好的吗？
1: 在哪儿卖的最好？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关注过。
0: 这个我告诉你哈，18世纪早期，
1: 嗯，
0: 很多香港人呐，就是靠卖痒痒挠致富的。
1: 啊，就靠卖痒痒挠发家致富。
0: 因为香港啊，气候有个特点，
1: 嗯，
0: 你只要去过香港啊，就应该有所体会，
1: 嗯。
0: 它夏天呐是格外的湿热，
1: 对，
0: 人呆着像进了蒸笼。身上总是黏糊糊的。
1: 对。
0: 到了冬天，虽然气温呢不算低，但是啊那个风啊，海风吹着呀很硬的。风一吹呀，哎，这个皮肤一受刺激呀，马上也会感觉呀，哎，皮肤非常瘙痒。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气候就导致了这个风湿热毒入侵人体。
1: 对，就这个环境了啊。
0: 进而啊为香港带来很多皮肤问题。
1: 嗯，
0: 你比如皮肤瘙痒、湿疹、脚气，还有神经性皮炎都很常见。更麻烦的是，这些皮肤问题靠吃药或者普通的药膏效果往往不佳。
1: 哦，
0: 你再加上很多痒的地方啊自己够不着，就只能啊靠痒痒挠缓解。所以说当时痒痒挠在香港啊是特别火爆的。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点去想卖这个痒痒挠的。你看这个东西成本也很低，但是咱发现的需求量很大啊。
0: 哎，但是现在呀肯定不行了。
1: 嗯。
0: 因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的痒痒挠啊突然就变少了。哎，甚至慢慢就没有了销路。
1: 是不是因为这个断痒王的问世啊？
0: 对。因为断痒王在这个时候啊研发问世了。断痒王的问世改变了人们对啊皮肤问题的方式。
1: 嗯。
0: 不光是痒痒挠，
1: 嗯，
0: 别的任何止痒药物啊都没啊能够顶替断痒王位置的。
1: 这还真是啊，咱说一款好药问世，让好多做生意的发现，哎呀，咱们得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了。
0: 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就是因为啊断痒王啊一药克三毒的特性，只要把这三毒解决掉，所有的皮肤问题啊都会迎刃而解。
1: 嗯。说到这个一药克三毒，我就想起来昨天您提到的所有皮肤问题都离不开风毒、湿毒、热毒这三毒了。
0: 对。
1: 嗯。
0: 但以前香港啊和现在这边的药物啊有个局限。
1: 嗯。
0: 要么只能单独去湿毒，要么就只能单独啊去风，
1: 嗯，
0: 或者是清热。
1: 嗯。
0: 哎，没办法兼顾。但是你要知道皮肤问题啊是非常善变的。
1: 对。
0: 可能今天呢是风吹着了风毒、嗯、明天就转成了热毒。
1: 变了。
0: 哎，咱们老百姓啊根本没有办法去精准应对。
1: 嗯。
0: 只能靠痒痒挠啊暂时缓解。而断痒王和这些药物大区别不同。就是它能凭借它里边六大植物药与两大动物药。嗯、哎，协同搭配。一药控制三种毒。
1: 嗯。
0: 哎，就是一药克三毒，同时解决风湿热，你都不用啊再频繁的换药了。
1: 对，一种药就够了。
0: 对，也正因如此，断痒王在香港啊到现在已经用了130多年了，还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
1: 嗯，
0: 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
1: 一定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好产品。那么摆脱皮肤痒，舒舒服服过日子，这是咱每个人尤其是老人家都盼着的事儿。而能帮大家实现这一点的就是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这一次港药直通车哈、啊、把断痒王引进来，真的给受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听友们都赶快报名，咱在家里备上几瓶啊。 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断氧王啊，我们说呀，全世界范围内啊，都非常受欢迎。
1: 哇，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啊！
0: 对，特别是这些年，凡是啊，全球各地到香港旅游的、生意的。这个断氧王啊也是他们必买的，
1: 都知道这个东西好啊，
0: 对，家里备着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有的人都是皮肤病重一点，都是特意跑香港来买断氧王
1: 啊，专门飞去。
0: 哎，老年人皮肤啊病比较普遍，
1: 嗯，
0: 哎，因为老年人皮肤干燥，一干燥啊就容易发痒，褶褶巴巴的不舒服，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体会过的人都知道特别难受。
1: 嗯，
0: 这个时候抹上断氧王啊，就能感觉不仅不痒了，而且凉凉的，润润的，特别舒服。
1: 孙主任，其实我也一直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断氧王它为什么就这么好用，这么好使呢？
0: 因为香港断氧王啊，是所有药里边这的用药的。
1: 哦，
0: 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30颗。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里边有多少斤药材吗？
1: 我猜最多也就是3斤5斤。
0: 我告诉你，这小小一瓶足足浓缩了50斤药材的精华。
1: 哇，这个厉害了啊。
0: 香港当地有句老话叫十副汤药不如一瓶断氧王。
1: 嗯，
0: 你想想平时咱们开中药，一副药里边每味药啊也就放3颗5颗。
1: 对。
0: 就算是一副药10味药加起来也就5-60颗。
1: 嗯。
0: 但是断氧王是把整整50斤药材全部浓缩进这30颗里了。
1: 哇，这可真是浓缩的都是精华了啊。但我也想好奇问，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0: 关键就在于他把所有的药材都熬成了药油来用。
1: 药油，
0: 香港大房就有这个特点。
1: 嗯，
0: 不管做什么药不会考虑成本，首先考虑效果，怎么能最快的发挥作用就怎么做。
1: 嗯，一定是一家的一个效果。但咱说药材口服啊，包括说磨成粉外敷的有很多啊，说实话熬成药油的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0: 皮肤用药里边不管是口服还是磨粉外敷，
1: 嗯，
0: 都不如直接磨药油来得最快。
1: 哦，
0: 药和药油是两个概念。
1: 嗯，
0: 通常药物啊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起效都比较慢。
1: 嗯，
0: 外用的药如果是药材粉末或者普通药膏，药效也难以快速的渗透皮肤。
1: 哦，
0: 像咱们平时止痒的方法，你比如熏洗，
1: 嗯，
0: 把药材煮半天再泡皮肤，
1: 对，
0: 药物渗去的量非常有限，当时舒服了，过2个小时又痒。
1: 嗯，
0: 口服药更慢，你想它得先经过胃肠吸收，
1: 嗯，
0: 等到靠血液循环运输到皮肤，那得多长时间了？
1: 我那一圈下来至少得1-2个小时。这要是说就是痒的受不了的这个朋友，他根本等不了。
0: 但药油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不用啊走这些弯路，药油本身比药膏药液更容易渗透。
1: 嗯，
0: 涂在皮肤上30秒啊就能溶在皮肤里，
1: 很快，
0: 直接作用在痒处，那起效啊能不快吗？
1: 嗯，
0: 哎，就拿断氧王里的红花举例。红花你应该知道吧？
1: 红花知道啊，活血化瘀嘛。一般来说好像都是煮水或者说泡脚用，然后还有皮肤病的人可能是磨成粉去外敷，反正目前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了。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哈，就算你敷10斤红花粉，
1: 嗯，
0: 效果都比不上断氧王里啊10克浓缩的红花油。
1: 哦，
0: 你要知道整整10斤的红花最后可能啊熬出10克8个的油出来。
1: 嗯，
0: 这种浓缩的药油效果跟你平时用的普通红花粉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抹一次浓缩油相当于咱说抹了10斤红花呀。
0: 没错，普通红花呀打粉混在药膏里，有效成分呢是浮在表面的，
1: 嗯，
0: 涂在皮肤上啊半天才能起作用，但是你把它熬成油之后，它的作用啊是非常快的，
1: 不一样了。
0: 它是直接渗透，
1: 嗯，
0: 抹上之后30秒，就能把50斤药材浓缩的精华，直接送到皮肤深层，
1: 嗯，
0: 第一时间对着皮肤里的风湿热毒发力，把毒邪清掉，所以痒能马上得到缓解。
1: 嗯嗯，
0: 像之前有个患者湿疹特别严重，密密麻麻，流脓破溃了， 而且一到半夜就痒得闹心，
1: 哎呦，
0: 忍不住去抓，
1: 抓破了，
0: 皮肤抓破呀，很多处都抓破了，
1: 嗯，
0: 结的痂又抓，越抓越重，
1: 太难受了，这根本没法睡觉啊。湿疹我身边也有人得过，痒的时候恨不得把那块肉都快割下来的感觉。
0: 是啊，
1: 嗯，
0: 他当时试了好多不同的药膏，但是普通药膏里药材呀，一是量少，二是没有得到系统的萃取，
1: 嗯，
0: 有效成分呐分不出来，根本渗透不进皮肤，涂了之后啊根本没有用，
1: 嗯，
0: 顶多滋润一下皮肤，干痒还是痒，
1: 没法解决问题。
0: 后来呀，我们就让他想办法用用啊香港大房的断痒王，
1: 嗯，
0: 香港都用了130多年了，
1: 好使，
0: 大家都知道。然后呢，他女儿啊，就周末直接飞到香港给他买了2瓶，
1: 嗯，
0: 回去涂不到10分钟，哎，他就说呀，不痒了。
1: 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就难怪他能火100多年。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断痒王啊，还有一个特点，
1: 嗯，
0: 你给他买回家后啊，你就不盖盖子放一个月，再去闻它。它药味儿还是特别的浓
1: 哦，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其他的这个药膏根本就不能敞口放啊，你基本上放个1-2天，可能这个膏体那个味道就弱很多，或者没什么味道了。
0: 这就是药效啊挥发出去的体现，
1: 嗯，
0: 这种没味儿的药膏啊，你抹上之后也不会啊有什么效果了，
1: 嗯，
0: 但是断痒王啊，不管是你多长时间没用，敞口放多长时间，药效都是足足的，
1: 丝毫不受影响啊！
0: 你用上马上就能止痒。
1: 嗯，
0: 为了保证断痒王的药效，1890年的时候，香港大房的老中医啊可难坏了。
1: 这个我记得您昨天讲过，当时老中医们是选择在这个华佗解毒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
0: 对，
1: 嗯，
0: 这方子里面呢含苦参、涂锦皮等6大植物药。
1: 嗯。
0: 对于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红肿特别管用，但是研发组的老中医们试了试，
1: 嗯，
0: 发现存草药的方子有个缺点，
1: 嗯，
0: 药效容易散，涂上去止痒快，可是啊，过不了多久就没劲儿了，
1: 啊、哦，就时间比较短，
0: 而且病会反复，
1: 嗯，
0: 他们就琢磨能不能啊加点锁住药效的成分，
1: 嗯，
0: 在反复尝试之后啊，在原方的基础上添加了蛇符纸和雕背纸，
1: 嗯，
0: 哎，添加之后发现呢，药效得了极大的稳固和提升，就算是放10年再拿起来，也不会有一点的衰减。
1: 这就相当于是达到了1+2=3的效果了。
0: 对，除了配方外啊，为了保证药效的稳定，断痒王制作的时候工艺也非常繁琐的。
1: 嗯，
0: 它用的是香港啊油琴曲工艺。
1: 嗯。
0: 这个工艺也能牢牢地把所有药效锁在膏体里，这是香港大房传了100多年的老方法。
1: 嗯，
0: 一步不都不能省，一点都不能错。首先得把乌梢蛇的腹部脂肪用山泉水泡24个小时。
1: 哦、嗯，
0: 而且还必须得是深山里面受过污染的流动活水。
1: 哦，为什么非得用这个流动的活水呢？用净化过的这个自来水代替行不行啊？感觉是差别也不是很大。
0: 这差别可太大了。
1: 嗯，
0: 净化水也虽然过滤了杂质，但是少了天然矿泉水的活性成分，而且流动性不够。
1: 嗯，
0: 没法像活水那样主动清理蛇脂肪里边的深层杂质。
1: 哦，
0: 之前有想模仿香港大房断痒王的小作坊，试过用自来水代替。
1: 嗯。
0: 泡出来的蛇的脂肪啊，不仅腥味重，熬出来油啊还容易分层，
1: 哦，
0: 药效也差了3成多。所以说香港大房一直坚持啊是天然活水浸泡，
1: 嗯，
0: 泡好之后还得用10年的陈黄酒清洗。为什么不能用新酒或者低度酒呢？
1: 嗯，
0: 因为新酒发酵时间短，里面的醛类物质多，不仅呢去不了腥味，
1: 嗯，
0: 还能啊和蛇脂肪产生反应，产生怪味儿，
1: 这不行。
0: 哎，只有10年陈的黄酒，经过呀充分发酵后，里边的脂类物质更醇厚，
1: 嗯，
0: 能重合蛇脂肪的腥味儿，还能软化脂肪结构，这样熬出的油有效成分才更容易出来。
1: 哎，
0: 而且这就还只是前期的准备，
1: 准备阶段就已经是这么复杂了。那制作阶段岂不是更复杂？
0: 对，接下来熬制环节， 是整个工艺里最难的。
1: 嗯，
0: 熬制啊得持续24个小时，期间火候啊得精准控制，
1: 有讲究。
0: 哎，得先用啊文火让脂肪啊慢慢融化，
1: 嗯，
0: 把杂质先逼出来，再转中火，
1: 嗯，
0: 提取里边的活性成分，最后啊再用大火把多余的水分呢、啊、熬干，
1: 嗯，
0: 哎，只留下纯净的药油。整个过程啊必须得有人守着，不能离人，
1: 对，
0: 得时时刻刻守着火候，还得时不时的搅拌，
1: 嗯，
0: 防止底部糊锅，火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蛇脂肪就会糊，
1: 嗯，
0: 有效成分呢、啊、就会被破坏，那这一锅蛇油就全部废了，
1: 浪费了、嗯、
0: 只能倒掉重做。
1: 其实这个太考验人了啊，24小时不能分心，稍微出错就前功尽弃。难怪说啊，要按照这个操作步骤一步都不能错呀。
0: 就这么还得反复熬3次，
1: 嗯，
0: 直到熬到油的颜色变成透亮的淡黄色，对着光啊没有一丝浑浊才算合格。
1: 嗯，
0: 雕油的熬制过程跟蛇油啊差不多，
1: 嗯，
0: 但时间更长，得熬30个小时。
1: 哇，
0: 雕油的分子结构更紧密，需要更长的时间呢才能把有效成分熬出来。
1: 嗯，大家伙听听看啊，光是熬油这一个环节就已经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么复杂了。
0: 接下来就是把熬好的油啊混在一起。
1: 嗯，
0: 混合也有讲究，一点都不能马虎。
1: 嗯，
0: 首先温度得控在50度左右，温度太高油会分层，温度太低又混不均匀。
1: 嗯，必须50度左右。
0: 对，混合的时候啊得用竹棒顺时针搅拌，每分钟啊动到100圈的速度。
1: 哇，
0: 整个搅20分钟，保证所有的油啊都充分融合。
1: 嗯，
0: 混合好之后啊还不能立马装瓶。
1: 嗯，
0: 得倒进呢、啊、陶瓷缸里，用蜡把缸口封严实。
1: 嗯，
0: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搁半个月，这叫陈化
1: 啊。
0: 陈化之后所有的营养成分呢、啊、都会牢牢地锁在药油里，不会有一点啊挥发的可能。
1: 哇，整个过程大家伙都听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制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也正是因为从浸泡清洗到熬制的每一步都这么的精细，熬好了这个药油才能牢牢锁住药效，所以这个断氧王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0: 是的，
1: 嗯，
0: 普通药膏啊放久了容易分层，药效呢也就流失了。
1: 对，
0: 断氧王啊，我说哪怕你放半年，药油还是均匀的，
1: 嗯，
0: 药效也没变化，
1: 不受影响啊。
0: 用的时候往皮肤上一抹，药油不用等吸收，一接触皮肤啊就能带着所有的药性渗进去，
1: 嗯，
0: 清毒止痒的效果就特别快。更关键的是用了皮肤第二天就不会干，
1: 嗯，
0: 能一直保持湿润，这是普通药膏啊很难做到的。
1: 嗯，
0: 也是断氧王能在香港家家户户的流传，香港大房一直生产它呀这么多年的原因。
1: 嗯，所以收音机前那些长期受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只要你有湿疹、红肿、渗液、秋冬季说干痒、脱屑，包括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痒、脚气等等这些问题，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调理的机会。香港大药房百年配方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加上6大植物药，再辅佐冰片的走窜性，赶走风湿热毒造成的皮肤瘙痒，49.8元就能让大家告别瘙痒。你再也不用花冤枉钱啊买没效果的药膏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跟大家说呀，你像香港人呐、啊、现在呀生活条件就不需要啊还像过去那种潮湿闷热的地方，
1: 现在已经改良了很多了。
0: 但是香港大房断氧王的产量啊却一直没有下降。
1: 嗯，
0: 为什么？就是需求量还在
1: 啊。
0: 那这个需求量在一点呢，就是很多香港以外的人，全球的人，
1: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0: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香港啊、嗯、的人口的老龄化。
1: 哦，
0: 哎，我们知道香港的人均寿命啊是全世界最长的。
1: 对，
0: 所以说香港的老年的比例呀、啊、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区之一。
1: 嗯，
0: 那老年人呢，他就有一个特点， 皮肤瘙痒啊非常普遍。
1: 是的。
0: 而且大部分老年的皮肤啊都特别干燥，因为老年皮肤表面油脂已经流失了，失去了油脂的滋润和保护。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秋冬一到，好多老年皮肤啊干得发紧。
1: 对。
0: 晚上脱衣服的时候啊，皮屑都往下掉，第二天早上叠被子，床单上会留显眼的白屑。
1: 哦。
0: 怕别人啊笑话，常年只用啊白色的床单。
1: 嗯嗯。
0: 即便是试了不少药膏、润肤露，这个干燥的问题还是没有改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要用上断氧王，你就会发现你皮肤马上就不干了，而且持续用下去，你会发现皮肤变得越来越好。
1: 嗯。
0: 因为它在止痒的同时，还能在你皮肤上形成一层啊液态的保护屏障。
1: 哦，这点还挺重要的啊，因为不仅是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年轻朋友，其实在秋冬季这种情况也挺常见。我身边有朋友一到这个秋冬皮肤就干燥，起皮儿，天天挠，不管说涂多少这个润肤露啊，也用了一些药膏啊，但就不管用，尤其是洗完澡之后，哎，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了。
0: 对，这一点呢是挺重要的，因为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这种情况啊也很多。
1: 对。
0: 那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皮肤问题啊都逃不开风湿热三大问题。
1: 嗯。
0: 那杨迪，你觉得皮肤干燥是因为里边的哪一个？
1: 嗯，这三大问题当中，湿的话我觉得是湿疹啊，那感觉应该是风和热当中的一个。
0: 这个主要问题啊是热。
1: 嗯，是热的问题。
0: 对，
1: 嗯，
0: 哎，我们都说十个老人呢，九个干。老年人为什么干呢？
1: 嗯，
0: 它的本质啊是一种热。
1: 嗯，
0: 哎，这种热呀，它也不是上火，它属于什么？属于阴虚。
1: 哦，
0: 哎，我们知道阴虚火旺嘛。那中医在解释阴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它对应的阳是什么？
1: 嗯。
0: 啊，因为阴阳都一定要一对儿一对儿的，你不能单纯去探讨一个阴的问题。
1: 嗯，是的。
0: 哎，那阴虚对的阳呢，就是我们说的是阳气盛。
1: 哦。
0: 那这个阳气盛、阴虚在皮肤上，我们人老了之后为什么容易上火呢？就是血虚造成的。
1: 嗯。
0: 哎，我们身体中啊最大的一对阴阳就是气和血。
1: 嗯。
0: 血属什么？属阴。
1: 嗯。
0: 气属于阳。到了岁数大，女性更年期之后，男性啊五十岁之后就会出现啊血虚。我们叫血是什么？是水呀。
1: 对。
0: 那杨迪，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烧一壶水，哎，这一壶里边呢放一斤水和放十斤水，你用同样的火烧，哪个先热？
1: 那肯定一斤水先热呀。
0: 对呀，我们身体中的水是谁呀？
1: 血液。
0: 就是血呀。你血一虚，所以说的话，同样的热气一烧，你是更容易热的。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而大家想一想，热气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要往外跑。
1: 对。
0: 冷气是收，热气是要散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的话，你一冷，我们老年人呢就会拉肚子。对不对？
1: 哦。
0: 哎，就会咳嗽咳痰。
1: 哦。
0: 那一热呢，这热气会往哪里跑呢？
1: 皮肤吗？
0: 对呀。
1: 啊。
0: 哎，大家想一想，你的心脏是个小火炉，一烧里边是干的，自然热气啊就窜到皮肤上了。
1: 嗯，
0: 那它会怎么样？就会
1: 皮肤干呗，
0: 就把皮肤烤干了。皮肤一干，外面那层角质层没有水分，没有油脂守着它了，它会怎么样？就会脱屑啊。
1: 对，脱落下
0: 来了。 哎，那皮肤一脱屑，没有保护了，风再一吹，哎，衣服再一刺激，哎，温度再一变化，这些外界刺激也就会刺激谁呀？
1: 嗯，
0: 你皮肤里边大量的神经末梢。
1: 哦，所以就痒了。
0: 哎，所以说神经末梢就会出现异常的放电。
1: 嗯，
0: 哎，它就开始乱干活了，功能就乱了。
1: 嗯，
0: 就非常痒了。
1: 明白了。
0: 哎，那这种痒啊，我们说了，它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它这种热气也是源源不断的从你身体中啊蒸发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痒是非常难治的。
1: 嗯。
0: 临床上这种皮肤干燥啊，好多老年人去医院看，开的药啊都是一些给皮肤增湿的、保水的、或者是增加皮肤角质蛋白的。哎，甚至有的医生啊为了着急见效会给你用上激素。
1: 哇。
0: 哎，但用上效果呢很差的。 因为这些药都不是针对啊我们老年人身体这种虚热在用药。所以说不满意怎么办，就反复啊去找不同的医生反复的去看。
1: 对。
0: 反复去试。但是效果不好的原因还是大家记住，首先你得让皮肤的热呀出来。不能它憋在里边，只要憋在里边你的皮肤痒脱屑它就不会痒。
1: 是。
0: 热气得把它散掉才可以呢。
1: 对。所以想要解决这种干燥脱屑的瘙痒，本质还是要解决身体热这个问题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想到你要用上
1: 断痒王。
0: 因为断痒王啊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嗯。
0: 其中针对热毒的关键就是它能够啊用凉性的成分清理身体里边的热。
1: 嗯。
0: 像断痒王里的冰片。它有这种特殊的走窜性，再配上里边的苦参、蛇床子等六大植物药，好多都是凉血的。
1: 哎，
0: 包括用来呀封存药性的蛇油和貂油，本身也属于寒性。
1: 是的，
0: 这些成分结合之后，再用到皮肤上，马上就能把你体表的热压下去。
1: 嗯，
0: 它是从你表皮慢慢的压到里边，把这个热呀给你清走、拔出去。
1: 明白了，就身体里这个小火炉的火呀不烧了，皮肤肯定就没有那么干那种状态了啊。
0: 而且呀我们说你在用断痒王的时候，它还能在皮肤上形成啊液态保护膜。
1: 嗯，
0: 这层膜啊不是简单的表层覆盖，而是啊像是给皮肤细胞啊贴了层面膜。
1: 嗯，
0: 哎，既能牢牢锁住皮肤里边的水分和自身的营养成分，不让水分流失，又能一点点的填补皮肤细胞的小裂隙，
1: 嗯，
0: 从细节上修复干燥受损的皮肤，还能锁住药效，让有效成分呢持续发挥作用，不用反复的涂抹。
1: 太好了，
0: 等皮肤慢慢修好了，脱衣服的时候就不会再掉皮屑，
1: 对，
0: 床单上也看不着白屑，不用再怕呀被别人笑话而只敢用白色的床单了。
1: 嗯，咱说这多好啊，要不然你说天天这皮屑哗啦哗啦的，可能有一些老人家都觉得不太敢出门了啊。
0: 对。
1: 嗯，
0: 哎，何止啊，我们说了不敢出门啊怕嫌弃啊。之前呢还有因为这个痒啊差点离婚呢。
1: 哎呦真的呀。
0: 啊，老两口结婚呢30多年了，之前都好好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个痒痒挠，两个人呢天天吵架。
1: 是怎么？是抢吗？
0: 哎，因为老头皮肤总干痒，根本离不开痒痒挠。
1: 嗯。
0: 可老太太收拾屋子，总把痒痒挠给收起来。
1: 啊、嗯。
0: 老头痒的不行，找不着痒痒挠就闹心、嗯，两个人就吵架。
1: 你看看这一点事儿啊，但确实这个痒要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很钻心的啊，你控制不了就特别闹心。
0: 其实啊，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架不住天天痒，天天难受。后来去香港旅游，在香港大房，老头看着断痒王，
1: 嗯，
0: 就问店员这是什么，能不能管皮肤瘙痒？
1: 你看一问一个准儿。
0: 哎，店员就说呀，当地不管是哪种皮肤瘙痒，都用这个。
1: 嗯，
0: 老头听着就拿了两瓶，结果回家用了半个月，又专门为了断痒王又跑了一趟香港，
1: 又去了。
0: 哎，这会儿一次带回了10瓶，
1: 那肯定是用上效果好了啊。没想到你看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问题，最后去香港旅游啊，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呀十副药都不如一次断痒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呀是一药克三毒的特性。
1: 是的，
0: 这小小一瓶药膏啊就能覆盖日常所有皮肤痒的情况。
1: 嗯，
0: 老年人孩子皮肤干痒掉皮一抓就痛，
1: 嗯，
0: 涂一点能缓解绷紧和痒感，夏天湿热起湿疹，
1: 嗯，
0: 红红肿肿还渗液，涂上几天就能消洗，还不容易反复。
1: 嗯，
0: 就连脚气痒钻心，糖尿病手脚发麻的痒它也能帮上忙，
1: 非常全面，
0: 不用为了不同的痒买好几种药膏了。
1: 嗯，
0: 省事儿要管用。
1: 确实，
0: 今天既然已经讲到老年人的皮肤病是阴虚火旺造成的热，
1: 嗯，
0: 哎，那所以说的话呢，咱顺便也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1: 嗯，您说，
0: 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洗澡洗脸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有皮肤痒的人、皮肤病的人，
1: 嗯，
0: 一定要用凉水。
1: 凉水哦，
0: 哎。 不要用温水，不要用热水。
1: 嗯，
0: 而且的话呢，洗澡的时候不要搓澡。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偏热的东西会刺激皮肤的。
1: 哦，
0: 大家记住，不管湿还是风，最怕的是热。
1: 嗯，
0: 热气是往外跑的。
1: 嗯，
0: 冷气是往里收的。所以说身上不管哪儿有热气都会往皮肤上跑。
1: 明白。
0: 那你直接用热水浇皮肤，你直接去搓皮肤，一搓不就热了吗？
1: 嗯，
0: 对皮肤刺激啊会更大的。
1: 是。
0: 得皮肤病的人都知道不能吃辣的。
1: 对。
0: 不能喝白酒。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呢羊肉都不能吃。
1: 哇、哦、羊肉也是热性的。
0: 哎，包括我们碰到很多病人老年人给开药的时候啊、
1: 嗯、
0: 都会特意发现这药中啊有没有人参。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一种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1: 嗯嗯，
0: 都是热性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说在皮肤病千言不愈的话，大家记住不管是湿还是风，这个病到皮肤上发出来都要借助于热。所以说治皮肤病的药啊，它的热你能不能给它散掉，
1: 嗯，
0: 就决定这药效啊快不快，
1: 嗯，
0: 持久不持久。
1: 是的。
0: 段小王，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中医典型的非常经典的组方呢？
1: 嗯，
0: 大家想想那里面呢，大寒的东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蛇油。
1: 嗯，
0: 蛇是非常寒凉，
1: 对，
0: 我们都知道。
1: 对，
0: 小孩嗓子痛，喝水都咽不下去，你给他弄点蛇胆川贝液，
1: 嗯，
0: 一口下去马上这嗓子就不疼了，
1: 就是去这个热的，
0: 这就是蛇去热的特性。
1: 嗯，
0: 而且蛇还有个特点，走窜。
1: 对，
0: 哎，这也是奇疹瘙痒的一个特点呢。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加速药品吸收让这个药啊快点渗透的，它主要选用的一个药是谁呀？
1: 嗯，
0: 是冰片。
1: 冰片
0: 它是一个什么性的药物？
1: 肯定是寒性的，有冰字啊。
0: 对呀，冰片、嗯、冰片它就是一个寒性的药。
1: 嗯，
0: 大家想象一个蛇寒性的药在里走窜，同时促进其他药物的走窜在皮肤中渗透，用的是冰片。
1: 嗯，
0: 它是用冰给你把药送进去的。
1: 是的。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药啊只要抹上当时你就会感到
1: 凉凉的。
0: 凉凉的，
1: 嗯，
0: 皮肤一凉凉的，我们都知道马上就会不痒了，
1: 嗯，
0: 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呀？就是它在清除湿、风和热这三毒的时候，它更倾向啊要把热毒快速的散掉，
1: 降下去。
0: 哎，就是我不管别的，嗯、我先给你用冰块拔住，
1: 嗯，
0: 冰块一拔，湿气就会收，
1: 嗯，
0: 哎，那同样的风就不会窜，那更主要什么？热清掉了，我们这个邪气才能快速的从皮肤中散出去。
1: 没错。
0: 这就是它取方中啊更倾向于强劲的寒性药物、
1: 嗯、
0: 很重要的特点。
1: 嗯。并且咱也发现它是一下子把这个风湿热全都解决了啊。
0: 对，而且还是这么便宜，这
1: 是
0: 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40多块钱一瓶，让家里人不用再遭这个痒的这个罪，那就太值太划算了。咱说这个痒啊，你虽然不能把它列为什么大病当中，但你说它折腾起来那真太影响大家生活了。有一个既方便又有用的这样一个药能省不少心。
0: 就是这个理哈。
1: 嗯，
0: 你说这东西贵吧，它一点
1: 不贵。
0: 对，
1: 嗯，
0: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能给老百姓啊解决了痒这个心病
1: 大问题。
0: 哎，就能让老百姓啊不再因为呀痒坐立不安，
1: 嗯，
0: 睡不着觉。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人人呢、啊、都应该家里备上一瓶。
1: 确实，咱比起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药，或者说哎呦你看着家里人遭罪哈、啊、这一点投入咱说太划算了，能让家里人舒舒服服的，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皮炎说哎呦干的脱屑儿，还是说湿疹痒的半夜都醒了，抓的皮肤都破口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手脚发麻呀、痒啊、越抓越红的顽固痒人群，都记好了。断痒王能从根儿上清风湿热三毒，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那么想止皮肤痒，就选断痒王。想报名使用断痒王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

0: 国开通。
1: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十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0: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我是辽宁省辽阳市，今年70岁。
3: 嗯。
4: 这通话时间挺紧，我简短的说吧。
3: 嗯。
4: 那个我呀是个糖尿病患者，完事那个还有眼睛还有病，心脏还不好，腰腿还疼，四肢还麻木，肾脏还不好，我就寻思找你这来帮帮我。
3: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23年了。
3: 嗯，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4: 不好，忽高忽低。
3: 空腹血糖能达到多少啊？
4: 有时候5.多，有时候空腹是5.45、6.45，就反正没那啥，空腹没过10。你等呢？餐后了就高了，餐后14.5，昨天是19.9。
3: 糖化血蛋白做过吗？
4: 我以前有尿蛋白。
3: 我想问你，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4: 没做过。
3: 你血糖这么不稳，你得做糖化血红蛋白呀。
4: 嗯。
3: 晚饭时间每天都几点吃啊？
4: 晚饭4点半-5点那样。
3: 早上测空腹血糖几点测？
4: 早晨一般的时候都8点。
3: 那不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吗？
4: 怎么叫超过12小时啊？
3: 空腹血糖是晚餐后8到12个小时的血糖啊。
4: 8到12个，那清早先起来。
3: 对呀、啊，你看你4点钟吃的晚饭，你7、8点钟才测血糖，那不都已经15、16个小时了吗？
4: 我也不懂那呀。
3: 你为什么晚上吃饭吃那么早的？
4: 我2顿饭。
3: 那你听过我节目吗？
4: 听了。
3: 那我节目中说过多少次了，糖尿病人绝对不能一天吃2顿饭的，那比你吃药都重要啊！你糖尿病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食治疗啊，你吃2顿饭空腹血糖，你刚才说这些没有意义啊。
4: 那明我就吃3顿饭呗。
3: 对呀、啊，你吃3顿饭，晚饭不就晚了吗？晚了的话，你第二天早上测不就可以在12个小时之内吗？完，再一个你得做糖化血红蛋白呀。啊，你现在
4: 上医院做糖血红蛋白呀？
3: 去抽血化验糖化血红蛋白。另外，你现在用的什么降糖药？
4: 二甲双胍、代糖平，还有长效的胰岛素。
3: 你用二甲双胍多久了？
4: 3、4年了吧。
3: 皮肤痒不痒？腿脚麻不麻？
4: 哎呀，你背不了，全是病，后背痒，我天天搁腋手筋疼，完四肢麻木，走啊老像那什么胀着糊的。拿啥也不没有感觉，反正我就强干就是的。
3: 你过去说尿里有白蛋白几个加号？
4: 以前我上咱那地区医院检查的，他说我这里有2个加号，有时候说我3个加号。
3: 啊，现在呢没有加号了。
4: 现在我也没去检查嘛，那啥，就是说我尿里没有泡沫了，尿里挺清的。
3: 没有泡沫了有啥意义啊？你不能说没泡沫的尿蛋白就好了，这是大事儿啊。
4: 啊，我也不明白，反正今天我可瘦了。
3: 你有时间去医院做个

0: 糖化血红蛋白，再换个尿。啊，别看泡沫啊。
1: 嗯，搁你那买的那个降糖消可力呀、
0: 消可力啊，你用消可力把白糖平替了，每顿饭都吃一粒消可力。
1: 啊，三顿饭吃三粒啊。
0: 对，完了再有一个的话，一定要吃三顿饭啊。
1: 嗯嗯，
0: 啊，吃三顿饭，完你长效胰岛素用多少？
1: 以前用14个单位，搁医院那个给我调的，完现在我这不值么高吗？我自个儿就加2个上。16个了，
0: 你几点打？
1: 下儿8点半9点，
0: 你呀，把长效胰岛素我再加俩单位，
1: 那就咋18个单位了？
0: 18个、20个都可以。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不敢，
0: 那点量
1: 告诉
0: 太
1: 我
0: 小
1: 就敢了。
0: 了，啊，完了把二甲双胍停掉，
1: 二甲双胍停掉，光打胰岛素哦。
0: 消瘦就不能再用二甲双胍了。另外，你皮肤瘙痒、手脚麻也是二甲双胍引起的，
1: 是啊。
0: 啊。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几条：去验糖化血红蛋白，去验尿常规，啊，用消可力代替拜糖平，一天吃三顿饭，胰岛素再加两个单位。完，再我给你推荐一个药止痒，要不然你没法休息。这个痒啊，也对糖尿病人血糖影响很大的。你休息不好，血糖肯定是不稳定的。
1: 对，我
0: 你，
1: 要睡觉不好。
0: 记住叫断氧王，止痒的，
1: 对呀，完。
0: 因为糖尿病属于阴虚的痒，这个用断氧王效果非常好的。用上断氧王，你就能晚上睡好觉了。因为你这个痒啊，它是好几种原因：二甲双胍引起的 B 族维生素缺乏、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高血糖引起的皮肤干都有。皮肤干包括末梢神经病变，它实际这个痒啊是偏于风，但是呢，糖尿病本身病情的痒是偏于阴虚的，所以说这个痒比较复杂。只有断氧王才能止住了啊！就我刚才说的几条，都记住了吗？
1: 有的能记住，有的记不住。
0: 记不住的话，我让工作人员再告诉你啊。
1: 告诉我的指导老师小张呗。
0: 我让他告诉你啊。
1: 好
0: 哎，
1: 了。
0: 那好嘞，好，再见。
1: 哎，谢谢啊。
0: 没事，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痒起来呀、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外加一大走窜药，30秒快速地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孙主任吗？
0: 这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想报名啊，麻烦你啊，给我6个名额。
0: 啊。
3: 我呀、这湿疹呢都10来年了，这个手臂啊，还有这个小腿啊，就是一片一片的了，起些红疹子。
0: 嗯。
3: 看着呀，都慢慢来来的，孙子呀，看到啊，都不敢靠近我的身边。
0: 嗯。
3: 特别是这个痒啊，这痒的那个抓心挠肝的啊，有的时候啊抓的啊都抓破了，那也不行啊，就是痒，这晚上啊根本都睡不好觉。
0: 嗯，
3: 这一痒就得醒，抓完第二天呢、这皮肤啊又红又肿的，天热的时候啊更是严重，这汗一紧，痒的都钻心呐、那啥活都干不下去。我一开始呀、也没有当回事。就是在药店买的那管这个湿疹的药膏，这涂上去当时能治点痒，可是过不了2天呢就又犯了。这后来去医院也开了这药膏，医生啊当时也说了，这些药膏啊都是有激素，不能让长期使用，但是这个痒是没有办法的呀、那只能用啊、用的时候吧这效果挺明显的，这疹子能消下去，可是一停就反弹。这用了是大半年，我发现呢，疹子那个地方那个皮肤都变薄了，还留了这深色的那一种印子，有一回呀、扎的太狠了，这皮肤破了，感染，还去医院输了好几天的液，现在家里人呢都不让我随便抓了，可痒的根本都是忍不住。
0: 这个确实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千言不愈。而且的话，湿疹的特点是什么呢？ 你越安静，越到晚上像睡觉的时候，它越严重。它那痒啊非常厉害，而且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就皮肤褶皱处，比如说腋窝啦、腹股沟啦、脖子下面皮肤打褶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一挠，皮肤啊又薄弱，就非常容易破溃，出现水泡，甚至是溃疡。那湿疹为什么会反复不愈这么粘人呢？就是它不光有湿，还有热，热毒啊把湿毒闷在里面出不来，就会出现呢湿疹。这种湿疹呢，它就千言不愈。我们用过的激素药膏，这是对付湿疹最常用的，它只是暂时的压一下痒和疹子，它没有办法从根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药主要暂时啊，就是抑制皮肤的炎症，但是解决湿疹、热毒这些外邪，它并没有做到。所以说，只要有湿邪在里边，它还会反反复复发作。
3: 我们也不懂啊，反正这些年呢，就是办了，就随便抹点药膏。
0: 嗯。
3: 但后来呀、啊，儿子去香港出差，他其实听那边的人说呀，钻羊王特别的管用，说人家香港那边从来都不用这些激素药。就用这个钻羊王，抹上了就不痒了。我儿子啊，就去香港大药房给我买了几瓶回来了、我就用了，明显就是感觉出来呀，跟我之前用那些激素的药啊，明显的就不一样。刚抹上，马上就感觉哇凉哇凉，特别的舒服。
0: 那
3: 很快就不痒了。哎呀，真不愧是香港一百多年的老药了，这效果就是好啊。
0: 为什么我们用断氧王啊效果这么好？首先它的这个组方啊非常精妙，它是一药克三毒。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皮肤病、瘙痒、湿疹、风疹都做不到的。它里边的冰片芳香走窜，带着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两大动物药，直接就渗透到你皮肤深层，第一时间呢就把里边的风湿热这三种啊邪气全都给你排出去。没有了风湿热三种邪气在身体中的存留，我们这个湿疹啊它很快就消失了，而且关键什么，它不会复发了。
3: 而且呀、我还发现，就是我这么长时间用下来，它不管是这湿疹没有了，我连这皮肤它都变好了。哎呦，这不像之前那么干干巴巴的了。
0: 对，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它帮我们清了三毒之后啊，还能帮你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等我们皮肤屏障修复好了，我们讲胃气恢复了，湿疹呢就不容易复发了。而且随着屏障建立起来呀、把你原来皮肤小缝隙给你弥补上，皮肤肯定就好了。
3: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用了这么多的药都没好，最后用钻羊王这40多块钱就治好了。这次你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
0: 好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这个断氧王啊，它在香港是属于啊惠民小药。常听我们节目都知道，惠民小药啊没有贵的。这些惠民小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受众群体大，需要的人数多，这是它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效果啊肯定是稳定，用上之后都会有效果。第三个就是什么？安全性好。就是任何人不需要医生开方，我们就可以用，是属于非处方的药物。像这个断氧王，我们说一瓶啊才49.8块，不贵，而且效果还好。我们家里也可以常备一些。我这边呢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好了，如果要到了他们会通知你啊。
3: 好嘞，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氧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香港大药房断氧王啊。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1: 一开始吧，我就是那个脖子后面吧有一块一小块红的，
0: 嗯，
1: 也不是很痒，我就以为是虫子咬的，就没当回事儿。
0: 嗯，
1: 结果你说半个月后面吧，就是红块就变大了，
0: 嗯，
1: 而且还脱皮，一抓吧就掉白屑，后来这胳膊肘啊、后腰啊都长了。
0: 嗯，
1: 这夏天呢出汗又热又痒啊，就像有那个虫子在爬一样。这冬天这皮肤干呐，就长那个地方哈，就裂那小口子。
0: 嗯，
1: 就穿毛衣呀、啊，一穿就磨得很啊，还疼。脱衣服时候吧，就是毛衣上全是那掉那个皮。这有的时候洗澡，这同事就看到之后吧，就问我是不是传染病啊？那个嫌弃的眼神啊，真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太丢人了。后来我就去医院看嘛，医院说我是神经性皮炎。
0: 嗯，
1: 就开了挺多那个激素药，涂了吧，当天还挺止痒的。你说一停几天嘛，那就反弹，那皮炎面积就更大了，还留下就挺深的印儿。我只能用温水擦，擦完还是痒，脱皮的吧就更严重了。
0: 首先讲呢，给你介绍一个皮肤保护的一个常识啊，皮疹、皮炎、过敏性皮炎还是脱屑，任何皮肤病，它在洗澡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能用热水和温水，水一定要偏凉。第二个，千万不能擦，哎，应该是用一个呀纯棉的毛巾呐来蘸。包括呀，我们说了，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啊防止紫外线刺激，这些都是皮肤病保护的常识。包括洗涤用的，比如洗液了、浴液了、肥皂了。一定要用那种啊最简单最原始的，就是成分最少，也千万别来回换这些洗涤用品，这些都皮肤病要注意的。就是什么，你不能刺激它，因为很多皮炎患者他都有个核心问题，就是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你皮肤屏障受损，这个时候你再用热水温水一擦，肯定会加重皮肤屏障的破坏呀。你用点热水温水不把皮上那点油又给洗没了吗？你一擦不就都擦破了吗？你的皮肤就像一个破了洞的保护壳，它挡不住外界的刺激，各种邪气啊随时都会进入你的皮肤。你再加上体内啊，我们说了有热气，外面的风邪湿邪进入皮肤，热气一蒸，这些东西就会往皮肤表层来散，就会聚集到皮肤表层，这个就是我们各种湿疹皮疹的原因。你这一热一出汗就加重痒和红肿，之前的激素药啊只压表面症状，修不了屏障，反而让屏障更薄，所以一旦停了它就会反弹。
1: 是啊，我这不去香港旅游嘛，之前就听说这个香港药好，去的时候啊我就寻思着看看有没有能治我皮炎的那个药，到那一看哈，这个断氧王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店员也说了是百年的老方子，
0: 对，
1: 游客啊一买就买20-30瓶带回家分给亲朋好友，我就买了10瓶，我就合计试一试，没想到一用上啊就见效了，涂完几秒吧就感觉凉凉的，特别舒服，10分钟之后哈、啊、就一点都不痒了。
0: 嗯，
1: 当天晚上也没被痒醒，睡了整整一宿觉啊，那我之前的那睡觉根本都睡不着啊。等用了一周之后吧，皮炎的地方就不脱皮了，
0: 嗯，
1: 红也消了一些，就裂口处开始长那个新皮了，用了一个月深色的印子就变浅了，皮炎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你说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之前的皮炎的地方完全好了，光滑了，就像新长出来的一样啊。
0: 它能啊治你的皮炎关键在两点，一是啊能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种邪气，风湿热三毒啊清干净了，不攻击你了，它就不会再痒了。二是它能够修复啊受损的皮肤屏障，断氧王啊能慢慢把保护壳补好，挡住外界刺激，这样皮炎呢就不容易反弹，用着不刺激，不会加重蜕皮，所以说特别对症。断氧王在香港是居家必备款，不管是老人秋冬干痒、小孩蚊虫叮咬、皮炎脚气，只要用过再去香港都会10瓶20瓶的这么呀往家拿，这是很正常的。
1: 是啊，我好了吧 就把剩下的就分给了我嫂子和邻居。我嫂子这不有脚气吗？用了以后哈，也不怎么抠脚了。

0: 他还让我呀帮忙一起给他报名呢。
1: 这个断眼王在香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的小药，随时养随时拿出来就用，特别方便，效果也特别好，而且还都是手工熬制，不含激素，还不贵，49.8一瓶，用着呀也不心疼。
0: 可不是嘛，听你节目能报名我就赶紧来问一下，怕没有名额嘛。
1: 放心，一会儿啊记得把信息呀、给工作人员留好，然后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0: 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
0: 孙主任
1: 再
0: 见啊。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氧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

0: 将，
1: 我好比我舟顺水漂，船到江心，失了高，陈三娘打探我心好恼，受之何难？教会你们的功名怎样成，吃了果子忘了树，扫了床板忘了头，陈三娘我说

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自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常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她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等，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她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至如今叫你把明天，你见着含冤遭命断，撇下了你的妻，可叫我怎？

够成双对，但愿来生配风鸾，梳罢发，净罢面，生离死别。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

0: 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 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

0: 4009998481，40099984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99984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9998481，40099989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2: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

挂在挂篮上啊，讨罗妈也难把他拉回家，总算是功夫没白下，西瓜长得可就是不差。

0: 又喜欢他啦！我又疼他，劝他是个安稳哟，回家吃顿。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戏剧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崔兰田的嗓子很好，她音域宽广，但她从不滥用高音，声腔总是在中低音区盘旋。专家把他的演唱概括为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含蓄典雅，情动于中，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崔兰田继承了豫西调传统，善演悲剧，幽咽婉转，如泣如诉，韵味无穷，人称豫剧的程砚秋。

叫黄安泰，拥有别

他不死我半夜不来，为奴夫我昼夜的不眠。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进行的是一个旦角流派旦角唱腔的一个漫谈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您有所收获。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吧。

心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贼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子呀。

痛啊。

听见啦啦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我说爱官，天事情，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亮亮的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手腕的娘来脚你吹吹，吹的太太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Thank you.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受黄风，无辜受重。

长廊。

0: 住的我的夫子保持你千不念万不念也要念老情公念那苍苍的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巧，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一下就下一窝，数不清多少只。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 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2条鱼 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拓，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拆到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这回要穿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 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大罗金仙也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治病救不了命，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

0: 喝着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

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减少一些负担。如果每个人都像要求，也承受不了啊。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肯定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

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两三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五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瘫痪在床已经两年多了，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

0: 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好，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高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蒿，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过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谁要是想跟我通电话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5: 是你好吗？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1: 我看我说讲，我听着晃来晃去吧，
0: 啊。
1: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1: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1: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
0: 啊，
1: 就得了高血压，
0: 哦，
1: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后来吃上你的药啊，就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
1: 那
0: 胡椒
1: 个
0: 老高
1: 我
0: 以后
1: 还
0: 见了
1: 有
0: 老
1: 脑
0: 效了，是
1: 血栓病，
0: 吧？
1: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什么闲事儿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1: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1: 这是我的。
0: 这不很好，我高兴。
1: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1: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1: 三七糖胶囊。是啥呀？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
1: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去，现在都能出来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1: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1: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
0: 啊、
1: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1: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
1: 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

0: 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后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郭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7: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7: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7: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7: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7: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7: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 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7: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
0: 嗯，
7: 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
0: 嗯嗯
7: 啊，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哎、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啊，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7: 嗯嗯，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嗯、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0: 嗯嗯。
7: 啊，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
0: 哦。
7: 这个确实好。
0: 是吧？
7: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要寻思着给老伴儿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嗯，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嗯。
7: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
0: 嗯嗯嗯。
7: 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
0: 嗯嗯嗯。
7: 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7: 对，
0: 太好了，是吧？
7: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啊，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7: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7: 你想想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就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方法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膏。
0: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高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7: 对，傅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时候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7: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呢、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7: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膏，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学

0: 字啊也不高了，
1: 啊，
0: 其他的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
1: 嗯。
0: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父老。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哎，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佛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0: 好好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吃官呀，受俺死老禅十大将你受。

我流落在空

岂不

儿子呀。

怪你。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门换套，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万千夫。

钱。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娘呀，二不能夸妈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苦苦受穷。

心女

看了，我看是。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嗯，
4: 孙主任，昨天咱们聊这个皮肤瘙痒啊，我就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个木质的那个痒痒挠，那时候小啊，一直不明白说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哪痒了那伸手挠挠不就完了吗？非得整一个这个痒痒挠干什么呢？
5: 哎，痒痒挠应该是家家都有的，过去，
4: 嗯，
5: 哎，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
4: 嗯，
5: 一个叫什么呢？叫不求人，
4: 嗯，是，
5: 还有个名字呢，更通俗易懂了。叫老头乐，
4: 确实，
5: 哎，那顾名思义就是老年人呐、自己够不着的痒处，
4: 嗯，
5: 拿它一蹭就解决了，
4: 不用麻烦别人。
5: 对，
4: 嗯，
5: 那么什么时候痒了，直接拿过来来挠挠，
4: 嗯。
5: 所以说，杨迪，你知道吗？痒痒挠在哪里卖的是最好的吗？
4: 在哪儿卖的最好？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关注过。
5: 这个我告诉你哈，18世纪早期，
4: 嗯，
5: 很多香港人呐、就是靠卖痒痒挠致富的。
4: 啊，就靠卖痒痒挠发家致富。
5: 因为香港啊，气候有个特点，
4: 嗯，
5: 你只要去过香港啊，就应该有所体会，
4: 嗯，
5: 它的夏天呢、是格外的湿热，
4: 对，
5: 人呆着像进了蒸笼，身上总是黏糊糊的，
4: 对。
5: 到了冬天，虽然气温呢、不算低，但是啊，那个风啊，海风吹着呀、很硬的，风一吹呀、哎，这个皮肤一受刺激啊。马上也会感觉呀、哎，皮肤非常瘙痒。
4: 嗯，
5: 所以说这种气候就导致了这个风湿热毒入侵人体。
4: 对，就这个环境了啊。
5: 进而啊，为香港带来很多皮肤问题。
4: 嗯，
5: 你比如说皮肤瘙痒、湿疹、脚气，还有神经性皮炎都很常见。更麻烦的是，这些皮肤问题靠吃药或者普通的药膏，效果往往不佳。
4: 哦。
5: 你再加上很多痒的地方啊，自己够不着，就只能啊靠痒痒挠缓解。所以说当时痒痒挠在香港啊是特别火爆的。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有点去想卖这个痒痒挠的。你看这个东西成本也很低，但是咱发现的需求量很大啊。
5: 哎，但是现在呀肯定不行了。
4: 嗯，
5: 因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的痒痒挠啊突然就变少了。 哎，甚至慢慢就没有了销路。
4: 是不是因为这个段仰王的问世啊？
5: 对，因为段仰王在这个时候研发问世了。段仰王的问世改变了人们对皮肤问题的方式。
4: 嗯，
5: 不光是羊脑，
4: 嗯，
5: 别的任何止痒药物都没能够顶替段仰王位置的。
4: 这还真是啊，咱说一款好药问世，让好多做生意的发现，哎呀，咱们得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了。
5: 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
4: 嗯，
5: 就是因为段仰王一药克三毒的特性，只要把这三毒解决掉，所有的皮肤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4: 嗯，说到这个一药克三毒，我就想起来昨天您提到的，所有皮肤问题都离不开风毒、湿毒、热毒这三毒了。
5: 对，
4: 嗯，
5: 但以前香港和现在这边的药物有个局限。
4: 嗯，
5: 要么只能单独去湿毒，要么就只能单独去风，
4: 嗯，
5: 或者是清热。
4: 嗯，
5: 哎，没办法兼顾。

0: 但是你要知道，皮肤问题呀、是非常善变的。
1: 对，
0: 可能今天呢是风吹着了，风
1: 嗯，
0: 堵，明天就转成了热堵。
1: 变了，
0: 哎，咱们老百姓啊根本没有办法去精准应对，只能靠痒痒挠啊暂时缓解。而断氧王和这些药物大区别不同，就是它能凭借它里边六大植物药与两大动物药，哎，协同搭配，一药控制三种毒。
1: 嗯，嗯。
0: 哎，就一药克三毒，同时解决风湿热，你都不用啊，再频繁的换药了。
1: 对，一种药就够了。
0: 对，也正因如此，断氧王在香港啊，到现在已经用了130多年了，还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
1: 嗯，
0: 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
1: 一定是有原因的啊，这是好产品。那么，摆脱皮肤痒，舒舒服服过日子，这是咱每个人，尤其是老人家都盼着的事儿。而能帮大家实现这一点的，就是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这一次港药直通车哈，把断氧王引进来，真的给受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听友们都赶快报名，咱在家里备上几瓶啊。报名电话要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断氧王啊，我们说呀，全世界范围内啊都非常受欢迎。
1: 哇，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
0: 对，
1: 啊。
0: 特别是这些年，凡是啊全球各地到香港旅游的做生意的，这个断氧王啊也是他们必买的。
1: 都知道这个东西好啊。
0: 对，家里备着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有的人都是皮肤病重一点，都是特意跑香港来买断氧王的。
1: 啊，专门飞去。
0: 哎，老年人皮肤啊病比较普遍，
1: 嗯，
0: 哎，因为老年人皮肤干燥，一干燥啊就容易发痒，褶褶巴巴的不舒服。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体会过的人都知道特别难受。
1: 嗯，
0: 这个时候抹上断氧王啊，就能感觉不仅不痒了，而且凉凉的、润润的，特别舒服。
1: 孙主任，其实我也一直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断氧王它为什么就这么好用，这么好使呢？
0: 因为香港断氧王啊，是所有药里边褶的用药的。
1: 哦，
0: 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30克。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里边有多少斤药材吗？
1: 我猜最多也就是3斤5斤。
0: 我告诉你啊，这小小一瓶足足浓缩了50斤药材的精华。
1: 哇，这个可厉害了啊！
0: 香港当地有句老话叫"十副汤药不如一瓶断氧王"。
1: 嗯。
0: 你想想，平时咱们开中药，一副药里边每味药啊也就放3颗5颗，
1: 对，
0: 就算是一副药10味药，加起来呀也就5、60颗。但是断氧王是把整整50斤药材全部浓缩进这30克里了。
1: 哇，这可真是浓缩的都是精华了啊！但我也想好奇问，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0: 关键就在于啊，他把所有的药材都熬成了药油来用。
1: 药油。
0: 香港大房就有这个特点。
1: 嗯。
0: 不管做什么药，不会考虑成本，首先考虑效果，怎么能最快的发挥作用，就怎么做。
1: 嗯，一定是一家的一个效果。但咱说药材口服啊，包括说磨成粉、外敷的有很多啊。说实话，熬成药油的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0: 皮肤用药里边，不管是口服还是磨粉外敷，
1: 嗯，
0: 都不如直接抹药油来得最快。
1: 哦，
0: 药和药油是两个概念。
1: 嗯，
0: 通常药物啊，不管是内服还是外用，起效都比较慢。
1: 嗯。
0: 外用的药，如果是药材粉末或者普通药膏，药效也难以快速的渗透皮肤。
1: 哦，
0: 像咱们平时止痒的方法，你比如熏洗，
1: 嗯，
0: 把药材煮半天再泡皮肤，
1: 对，
0: 药物渗去的量非常有限，当时舒服了，过2个小时又痒。口服药更慢，你想想，它得先经过胃肠吸收，
1: 嗯，
0: 等到靠血液循环运输到皮肤，那得多长时间了？
1: 我那一圈下来，至少得1、2个小时。这要是说就是痒的受不了的这个朋友，他根本等不了。
0: 但药油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不用啊，走这些弯路，药油本身比药膏、药液更容易渗透，
1: 嗯，
0: 涂在皮肤上，30秒啊就能溶在皮肤里，
1: 很快。
0: 直接作用在痒处，那起效啊能不快吗？
1: 嗯，
0: 哎，就拿断氧王里的红花举例，红花你应该知道吧？
1: 红花指。

0: 知道啊，活血化瘀嘛。一般来说，糖都是煮水或者说泡脚用，然后还有皮肤病的人可能是磨成粉去外敷。反正目前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了。
1: 哎，这个我告诉你哈，就算你敷十斤红花粉，效果都比不上断药王里啊十克浓缩的红花油。
0: 哦，
1: 你要知道，整整十斤的红花，最后可能啊熬出十克、八克的油出来。
0: 嗯，
1: 这种浓缩的药油效果，跟你平时用的普通红花粉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抹一次浓缩油，相当于咱说抹了十斤红花呀。
1: 没错，普通红花呀，打粉混在药膏里，有效成分呢是浮在表面的。
0: 嗯，
1: 涂在皮肤上啊，半天才能起作用。但是你把它熬成油之后，它的作用啊是非常快的，
0: 不一样了。
1: 它是直接渗透，
0: 嗯，
1: 抹上之后30秒就能把50斤药材浓缩的精华直接送到皮肤深层，
0: 嗯，
1: 第一时间对着皮肤里的风湿热毒发力，把毒邪清掉，所以痒能马上得到缓解。
0: 嗯嗯，
1: 像之前有个患者湿疹特别严重，密密麻麻流脓破溃了，而且一到半夜就痒得闹心，
0: 哎呦，
1: 忍不住去抓，
0: 抓破了，
1: 皮肤抓破呀，很多处都抓破了，
0: 嗯，
1: 结的痂又抓，越抓越重，
0: 太难受了，这根本没法睡觉啊。湿疹我身边也有人得过，痒的时候恨不得把那块肉都快割下来的感觉。
1: 是啊，
0: 嗯，
1: 他当时试了好多不同的药膏，但是普通药膏里药材呀，一是量少，二是没有得到系统的萃取，
0: 嗯，
1: 有效成分呐，分不出来，根本渗透不进皮肤，涂了之后啊根本没有用，
0: 嗯，
1: 顶多滋润一下皮肤，干痒还是痒，
0: 没法解决问题。
1: 后来呀，我们就让他想办法用用啊香港大房的断药王。
0: 嗯，
1: 香港都用了130多年了，
0: 好
1: 使，大家都知道。然后呢，他女儿啊就周末直接飞到香港给他买了两瓶，
0: 嗯，
1: 回去涂不到十分钟，哎，他就说呀不痒了。
0: 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就难怪他能火100多年。
1: 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断药王啊还有一个特点，
0: 嗯，
1: 你给他买回家后啊，你就不盖盖子放一个月再去闻它，它药味啊还是特别的浓。
0: 哦，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其他的这个药膏根本就不能敞口放啊，你基本上放个一两天，可能这个膏体那个味道就弱很多，或者没什么味道了。
1: 这就是药效啊挥发出去的体现。
0: 嗯，
1: 这种没味儿的药膏啊，你抹上之后也不会啊有什么效果了。
0: 嗯，
1: 但是断药王啊，不管是你多长时间没用，敞口放多长时间，药效都是足足的，
0: 丝毫不受影响啊。
1: 你用上马上就能止痒。
0: 嗯，
1: 为了保证断药王的药效，1890年的时候，香港大房的老中医啊可难坏了。
0: 这个我记得您昨天讲过，当时老中医们是选择在这个华佗解毒膏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的。
1: 对，
0: 嗯，
1: 这方子里面呢含苦参、涂锦皮等六大植物药，
0: 嗯，
1: 对于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红肿特别管用。但是研发组的老中医们试了试，
0: 嗯，
1: 发现存草药方子有个缺点，
0: 嗯，
1: 药效容易散，涂上去止痒快，可是啊过不了多久就没劲儿了，
0: 哦，就时间比较短，
1: 而且病会反复。
0: 嗯，
1: 他们就琢磨能不能啊加点锁住药效的成分。
0: 嗯，
1: 在反复尝试之后啊，在原方的基础上添加了蛇符纸和雕背纸。
0: 嗯，
1: 哎，添加之后发现呢，药效得了极大的稳固和提升，就算是放10年再拿起来，也不会有一点的衰减。
0: 这就相当于是达到了1+2=3的效果了。
1: 对，除了配方外啊，为了保证药效的稳定，断药王制作的时候工艺也非常繁琐的。
0: 嗯，
1: 他用的是香港啊油琴曲工艺。
0: 嗯，
1: 这个工艺也能牢牢的把所有药效锁在膏体里，这是香港大房传了100多年的老方法。
0: 嗯，
1: 一步不都不能省，一点都不能错。首先得把乌梢蛇的腹部脂肪用山泉水泡24个小时。
0: 哦，
1: 而且还必须得是深山里面受过污染的流动活水。
0: 哦，为什么非得用这个流动的活水呢？用净化过的这个自来水代替行不行啊？感觉是差别也不是很大。
1: 这差别可太大了。
0: 嗯，
1: 净化水虽然过滤了杂质， 但是少了天然矿泉水的活性成分，而且流动性不够，没法像活水那样主动清理舌脂肪里边的深层杂质。
0: 哦，
1: 之前有想模仿香港大房段王的小作坊，试过用自来水代替，泡出来的舌的脂肪啊，不仅腥味重，熬出来油啊还容易分层，药效也差了三成多。所以说香港大房一直坚持啊是天然活水浸泡，泡好之后还得用10年的陈黄酒清洗。为什么不能用新酒或者低度酒呢？因为新酒发酵时间短，里面的醛类物质多，不仅呢去不了腥味儿，还能啊和舌脂肪产生反应，产生怪味儿。
0: 这不行。
1: 哎，只有10年陈的黄酒，经过呀充分发酵后，里边的脂类物质更醇厚，能中和舌脂肪的腥味，还能软化脂肪结构，这样熬出的油有效成分才更容易出来。而且这还只是前期的准备，
0: 准备阶段就已经是这么复杂了，那制作阶段岂不是更复杂？
1: 对，接下来熬制环节是整个工艺里最难的。熬制啊得持续24个小时，期间火候啊得精准控制，
0: 有讲究。
1: 哎，得先用啊文火让脂肪啊慢慢融化，把杂质先逼出来，再转中火，提取里边的活性成分，最后啊再用大火把多余的水分呢、熬干，只留下纯净的药油。整个过程啊必须得有人守着，不能离人，
0: 对，
1: 得时时刻刻守着火候，还得时不时的搅拌，防止底部糊锅，火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舌脂肪就会糊，有效成分呢就会被破坏，那这一锅舌油就全部废了，
0: 浪费了，
1: 只能倒掉重做。
0: 其实这个太考验人了啊，24小时不能分心，稍微出错就前功尽弃。难怪说哈、要按照这个操作步骤一步都不能错呀。
1: 就这么还得反复熬3次，直到熬到油的颜色变成透亮的淡黄色，对着光啊没有一丝浑浊才算合格。雕油的熬制过程跟蛇油啊差不多，但时间更长，得熬30个小时。
0: 哇，
1: 雕油的分子结构更紧密，需要更长的时间呢才能把有效成分熬出来。
0: 大家伙听听看啊，光是熬油这一个环节就已经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么复杂了。
1: 接下来就是把熬好的油啊混在一起。混合也有讲究，一点都不能马虎。首先温度得控在50度左右。温度太高油会分层。温度太低又混不均匀。
0: 必须50度左右。
1: 对。混合的时候啊得用竹棒顺时针搅拌。每分钟啊动到100圈的速度。
0: 哇。
1: 整个搅20分钟。保证所有的油啊都充分融合。混合好之后啊还不能立马装瓶。得倒进呢、陶瓷缸里，用蜡把缸口封严实，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搁半个月，这叫陈化
0: 啊。
1: 陈化之后所有的营养成分呢、都会牢牢地锁在药油里，不会有一点啊挥发的可能。
0: 哇，整个过程大家伙都听得很清楚了啊。这个制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也正是因为从浸泡清洗到熬制的每一步都这么的精细，熬好了这个药油才能牢牢锁住药效，所以这个断氧王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
1: 是的，普通药膏啊放久了容易分层，药效呢也就流失了。
0: 对，
1: 断氧王啊，我说哪怕你放半年，药油还是均匀的，药效也没变化，
0: 不受影响啊。
1: 用的时候往皮肤上一抹，药油不用等吸收，一接触皮肤啊就能带着所有的药性渗进去。清毒止痒的效果就特别快，更关键的是用了皮肤第二天就不会干，能一直保持湿润，这是普通药膏啊很难做到的。也是断氧王能在香港家家户户的流传，香港大房一直生产它呀这么多年的原因。
0: 所以收音机前那些长期受皮肤瘙痒困扰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只要你有湿疹、红肿、渗液， 秋冬季说肝痒脱屑，包括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痒、脚

0: 记等等这些问题，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调理的机会。香港大药房百年配方断氧王，两大动物药加上六大植物药，再辅佐冰片的走窜性，赶走风湿热毒造成的皮肤瘙痒，49.8元就能让大家告别瘙痒，你再也不用花冤枉钱啊买没效果的药膏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1: 400-119-7299，400-119-7299。
2: 而且跟大家说呀，你像香港人呐，现在呀生活条件就不需要啊，还像过去那种潮湿闷热的地方，
0: 现在已经改良了很多了。
2: 但是香港大药房断氧王的产量啊，却一直没有下降。
0: 嗯，
2: 为什么？就是需求量还在
0: 啊。
2: 那这个需求量在一点呢，就是很多香港以外的人，全球的人，
0: 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2: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香港啊、的人口的老龄化。
0: 哦，
2: 哎，我们知道香港的人均寿命啊是全世界最长的。
0: 对，
2: 所以说香港的老年的比例呀、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区之一。
0: 嗯，
2: 那老年人呢，他就有一个特点，皮肤瘙痒啊非常普遍。
0: 是的，
2: 而且大部分老年的皮肤啊都特别干燥，因为老年皮肤表面油脂已经流失了，失去了油脂的滋润和保护。
0: 嗯，
2: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秋冬一到，好多老年皮肤啊干得发紧。
0: 对，
2: 晚上脱衣服的时候啊，皮屑都往下掉，第二天早上叠被子，床单上会留显眼的白屑。
0: 哦，
2: 怕别人啊笑话，常年只用啊白色的床单。
0: 嗯嗯，
2: 即便是试了不少药膏、润肤露，这个干燥的问题还是没有改善。
0: 嗯，
2: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要用上断氧王，你就会发现你皮肤马上就不干了，而且持续用下去，你会发现皮肤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2: 因为它在止痒的同时，还能在你皮肤上形成一层啊液态的保护屏障。
0: 哦，这点还挺重要的啊，因为不仅是老年人，包括有一些年轻朋友，其实在秋冬季这种情况也挺常见。我身边有朋友一到这个秋冬皮肤就干燥，起皮儿，天天挠、不管说涂多少这个润肤露啊，也用了一些药膏啊，但就不管用，尤其是洗完澡之后，哎，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了。
2: 对，这一点呢是挺重要的。
0: 嗯，
2: 因为不仅是老年人，年轻人这种情况啊也很多。
0: 对，
2: 那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皮肤问题啊都逃不开风湿热三大问题。
0: 嗯，
2: 那杨迪，你觉得皮肤干燥是因为里边的哪一个？
0: 嗯，这三大问题当中，湿的话，我觉得是湿疹啊，那感觉应该是风和热当中的一个。
2: 这个主要问题呀、是热。
0: 嗯，是热的问题。
2: 对，
0: 嗯，
2: 哎，我们都说十个老人呐，九个干。老年人为什么干呢？
0: 嗯，
2: 它的本质啊是一种热。
0: 嗯，
2: 哎，这种热呀，它也不是上火，它属于什么？属于阴虚。
0: 哦，
2: 哎，我们知道阴虚火旺嘛，那中医在解释阴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它对应的阳是什么。
0: 嗯，
2: 哎，因为阴阳都一定要一对一对的，你不能单纯去探讨一个阴的问题。
0: 嗯，是的。
2: 哎，那阴虚对的阳呢，就是我们说的是阳气盛。
0: 哦，
2: 那这个阳气盛阴虚在皮肤上，我们人老了之后为什么容易上火呢？就是血虚造成的。
0: 嗯，
2: 哎，我们身体中啊最大的一对阴阳就是气和血。
0: 嗯，
2: 血属什么？属阴。
0: 嗯，
2: 气属于阳。到了岁数大，女性更年期之后，男性啊50岁之后就会出现啊血虚。我们叫血是什么？是水呀、
0: 对。
2: 那、杨迪，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2: 你烧一壶水。哎，这一壶里边呢放1斤水和放10斤水，你用同样的火烧哪一个先热？
0: 那肯定1斤水先热呀。
2: 对呀，我们身体中的水是谁呀？
0: 血液。
2: 就是血呀，你血一虚，所以说的话同样的热气一烧，你是更容易热的。
0: 明白了。
2: 明白吧。
0: 嗯，
2: 而大家想一想，热气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0: 嗯，
2: 它要往外跑。
0: 对，
2: 冷气是收，热气是要散的。
0: 是的，
2: 所以说的话，你一冷，我们老年人呢就会拉肚子，对不对？
0: 哦，
2: 哎，就会咳嗽咳痰。
0: 哦，
2: 那一热呢，这热气会往哪里跑呢？
0: 皮肤吗？
2: 对呀。
0: 啊、
2: 哎，大家想一想，你的心脏是个小。

0: 火炉一烧，里边是干的，自然热气啊就窜到皮肤上了。
1: 嗯，
0: 那它会怎么样？就会
1: 皮肤干呗，
0: 就把皮肤烤干了。皮肤一干，外面那层角质层没有水分，没有油脂，守着它了，它会怎么样？它会脱屑啊，
1: 对，脱落
0: 下来，掉
1: 下来
0: 了，哎。那皮肤一脱屑，没有保护了，风再一吹，哎，衣服再一刺激，哎，温度再一变化，这些外界刺激也就会刺激谁呀？你皮肤里边大量的神经末梢，
1: 所以就痒了。
0: 哎，所以说神经末梢就会出现异常的放电，哎，它就开始乱干活了，功能就乱了，就非常痒了。
1: 明白了。
0: 哎，那这种痒啊，我们说了，它不是单纯的皮肤问题。它这种热气也是源源不断的从你身体中啊蒸发出来的，所以说这种痒是非常难治的。临床上这种皮肤干燥啊，好多老年人去医院看，开的药啊都是一些给皮肤增湿的、保水的，或者是增加皮肤角质蛋白的。哎，甚至有的医生啊，为了着急见效，会给你用上激素。哎，但用上效果呢，很差的。因为这些药都不是针对我们老年人身体这种虚热在用药，所以说不满意怎么办？就反复去找不同的医生，反复的去看，
1: 对。
0: 反复去试，但是效果不好的原因还是大家记住，首先你得让皮肤的热出来，不能让它憋在里边，只要憋在里边，你的皮肤痒脱屑，它就不会痒，
1: 是，
0: 热气得把它散掉才可以呢。
1: 对，所以想要解决这种干燥脱屑的瘙痒，本质还是要解决身体热这个问题啊。
0: 没错，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想到你要用上
1: 断
0: 氧
1: 氧
0: 王，
1: 王，
0: 因为断氧王啊，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其中针对热毒的关键就是它能够用凉性的成分清理身体里边的热，像断氧王里的冰片。它有这种特殊的走窜性，再配上里边的苦参、蛇床子等六大植物药，好多都是凉血的，包括用来封存药性的蛇油和貂油，本身也属于寒性。
1: 是的，
0: 这些成分结合之后，再用到皮肤上，马上就能把你体表的热压下去。它是从你表皮慢慢的压到里边，把这个热给你清走、拔出去。
1: 明白了，就身体里这个小火炉的火呀，不烧了，皮肤肯定就没有那么干那种状态了啊。
0: 而且我们说你在用断氧王的时候，它还能在皮肤上形成液态保护膜。这层膜不是简单的表层覆盖，而是像是给皮肤细胞贴了层面膜。既能牢牢锁住皮肤里边的水分和自身的营养成分，不让水分流失，又能一点点的填补皮肤细胞的小裂隙，从细节上修复干燥受损的皮肤。还能锁住药效，让有效成分持续发挥作用，不用反复的涂抹。
1: 太好了。
0: 等皮肤慢慢修好了，脱衣服的时候就不会再掉皮屑，
1: 对，
0: 床单上也看不着白屑，不用再怕被别人笑话而只敢用白色的床单了。
1: 咱说这多好啊！要不然你说天天这皮屑哗啦哗啦的，可能有一些老人家都觉得不太敢出门了啊。
0: 对，
1: 嗯。
0: 哎，何止啊，我们说了不敢出门啊，怕嫌弃。之前呢，还有因为这个痒差点离婚呢。
1: 哎呦，真的呀！
0: 老两口结婚呢，30多年了，之前都好好的。后来就是因为个痒痒挠，两个人呢天天吵架。
1: 是怎么？是抢吗？
0: 因为老头皮肤总干痒，根本离不开痒痒挠。可老太太收拾屋子，总把痒痒挠给收起来。老头痒的不行了，找不着痒痒挠就闹心，两个人就吵架。
1: 你看看这一点事儿啊，但确实这个痒要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很钻心的啊，你控制不了，就特别闹心。
0: 其实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架不住天天痒，天天难受。后来去香港旅游，在香港大药房，老头看着段小王，就问店员这是什么，能不能管皮肤瘙痒？
1: 你看一问一个准儿。
0: 哎，店员就说当地不管是哪种皮肤瘙痒，都用这个。老头听着就拿了2瓶，结果回家用了半个月，又专门为了断氧王又跑了一趟香港，
1: 又去了。
0: 哎，这回一次带回了10瓶，
1: 那肯定是用上效果好了啊！没想到你看养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问题，最后去香港旅游啊，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就是说，为什么说呀，十副药都不如一次断药王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呀是一药克三毒的特性。
1: 是的。
0: 这小小一瓶药膏啊，就能覆盖日常所有皮肤痒的情况。老年人、孩子皮肤干痒、掉皮，一抓就痛，涂一点能缓解绷紧和痒感。夏天湿热起湿疹，红红肿肿还渗液，涂上几天就能消洗。还不容易反复，就连脚气痒钻心、糖尿病手脚发麻的痒，它也能帮上忙。
1: 非常全面。
0: 不用为了不同的痒买好几种药膏了，省事儿又管用。
1: 确实。
0: 今天既然已经讲到老年人的皮肤病是阴虚火旺造成的热，哎，那所以说的话呢，咱顺便也给大家讲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1: 您说。
0: 就是我们保护皮肤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洗澡、洗脸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尤其有皮肤痒的人、皮肤病的人，一定要用凉水。
1: 凉水哦。
0: 哎，不要用温水，不要用热水。而且的话呢，洗澡的时候不要搓澡，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偏热的东西会刺激皮肤的。大家
1: 哦，
0: 记住，不管湿还是风，最怕的是热。热气是往外跑的，冷气是往里收的，所以说身上不管哪儿有热气，都会往皮肤上跑。
1: 明
0: 那
1: 白
0: 你
1: 了。
0: 直接用热水浇皮肤，你直接去搓皮肤，一搓不就热了吗？对皮肤刺激呀会更大的。
1: 是，
0: 得皮肤病的人都知道，不能吃辣的，
1: 对，
0: 不能喝白酒，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呐，羊肉都不能吃。
1: 哇，羊肉也是热性的，
0: 哎，包括我们碰到很多病人，老年人给开药的时候啊，都会特意发现这药中啊有没有人参。所以说我刚才说的一种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都是热性的东西。
1: 是的。
0: 所以说在皮肤病千言不愈中啊，大家记住，不管是湿还是风，这个病到皮肤上发出来，都要借助于热。所以说治皮肤病的药啊，它的热你能不能给它散掉？就决定这药效啊快不快，持久不持久。
1: 是的，
0: 断药王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中医典型的非常经典的组方呢？大家想想这里面呐，大寒的东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蛇油，蛇是非常寒凉，我们都知
1: 对
0: 道，对不对？
1: 对，
0: 小孩嗓子痛，喝水都咽不下去，你给他弄点蛇胆川贝液，一口下去，马上这嗓子就不疼了。
1: 就是去这个热的。
0: 这就是蛇去热的特性，而且蛇还有个特点，走窜。
1: 对，
0: 哎，这也是起疹、瘙痒的一个特点呐。
1: 是的，
0: 再有一个，加速药品吸收，让这个药啊快点渗透的，它主要选用的一个药是谁呀？是冰片。
1: 冰片，
0: 它是一个什么性的药物？
1: 肯定是寒性的，有冰字儿啊，
0: 对呀，冰片，它就是一个寒性的药。大家想象一个蛇寒性的药在里走窜，同时促进其他药物的走窜，在皮肤中渗透，用的是冰片，它是用冰给你把药送进去的，
1: 是的，
0: 明白吧？所以说这个药啊，只要抹上，当时你就会感到
1: 凉凉的，
0: 凉凉的，皮肤一凉凉的，我们都知道马上就会不痒了。为什么效果这么快呀？就是它在清除湿、风和热这三毒的时候，它更倾向啊要把热毒快速的散掉。
1: 降下去，
0: 哎，就是我不管别的，我先给你用冰块拔住，冰块一拔，湿气就会收，哎，那同样的风就不会窜。那更主要什么？热清掉了，我们这个邪气才能快速的从皮肤中散出去。
1: 没错，
0: 这就是它取方中啊更倾向于强劲的寒性药物很重要的特点。
1: 并且咱也发现，它是一下子把这个风湿热全都解决了啊！
0: 对，而且还是这么便宜，这也
1: 是
0: 是一
1: 的，
0: 个很重要的特点。
1: 40多块钱一瓶儿，让家里人不用再遭这个痒的这个罪，那就太值太划算了。咱说这个痒啊，你虽然不能把它列为什么大病当中，但你说它折腾起来，那真太影响大家生活了。有一个既方便又有用的这样一个药，能省不少心。
0: 就是这个理哈，你说这东西贵吧，它一点
1: 不
0: 儿不
1: 贵，
0: 贵，对，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能给老百姓啊解决了痒这个心病
1: 大问题，
0: 哎，就能让老百姓啊不再因为呀痒坐立不安，
1: 嗯，
0: 睡不着觉，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人人呢、啊、都应该家里备上一瓶。
1: 确实，咱比起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药，或者说，哎呦，你看着家里人遭罪哈、啊，这一点投入，咱说太划算了，能让家里人舒舒服服的，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不管您是皮炎，说哎呦干的脱屑儿，还是说湿疹痒的半夜都醒了，抓的皮肤都破口了，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手脚发麻呀、痒啊，越抓越红的顽固痒人群。都记好了，断痒王能从根儿上清风湿热三毒，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那么想止皮肤痒，就选断痒王。想报名使用断痒王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皮肤用药，更是香港人家中常备的药品，对于各种皮肤瘙痒、皮肤疾病都能做到一药克三毒，双重冷却，降低神经敏感度，做到快速止痒。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我是辽宁省辽阳市，今年70岁。
0: 嗯。
5: 这通话时间挺紧，我简短的说吧。
0: 嗯。
5: 那个我呀是个糖尿病患者，完事那个还有眼睛还有病，心脏还不好，腰腿还疼。四肢还麻木，肾脏还不好，我就寻思找你这来帮帮我。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5: 23年了。
0: 啊、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5: 不好，忽高忽低。
0: 空腹血糖能达到多少啊？
5: 有时候5.多，有时候空腹是5.45、6.45，就反正没那啥，空腹没过10。你等着。餐后了就高了，餐后14.5，昨天是19.9。
0: 糖化血蛋白做过吗？
5: 我以前有尿蛋白。
0: 我想问你，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5: 没做过。
0: 你血糖这么不稳，你得做糖化血红蛋白呀。
5: 嗯。
0: 晚饭时间每天都几点吃啊？
5: 晚饭4点半-5点那样。
0: 早上测空腹血糖几点测？
5: 早晨一般的时候都8点。
0: 那不已经超过12个小时了吗？
5: 怎么叫超过12小时啊？
0: 空腹血糖是 晚餐后8到12个小时的血糖啊。

0: 2个小时之内嘛。
1: 啊、
0: 完，再一个你得做糖化血红蛋白呀。啊，你现在
1: 上医院做糖血红蛋白呀？
0: 去抽血化验糖化血红蛋白。另外，你现在用的什么降糖药？
1: 二甲双胍、代糖平、还有糖尿的胰岛素。
0: 你用二甲双胍多久了？
1: 3、4年了吧。
0: 皮肤痒不痒？腿脚麻不麻？
1: 哎呀，你背不了，全是病，后背痒，我天天搁腋手筋疼，完四肢麻木，走啊老像那什么胀着糊的，拿啥也不没有感觉，反正我就强干就是的。
0: 你过去说尿里有白蛋白几个加号？
1: 以前我上咱那地区医院检查的，他说我这里有2个加号，有时候说我3个加号。
0: 啊，现在呢没有加号了。
1: 现在我也没去检查嘛，那啥，就是说我尿里没有泡沫了，尿里挺清的。
0: 没有泡沫了有啥意义啊？你不能说没泡沫的尿蛋白就好了，这是大事啊。
1: 啊，我也不明白，反正今天我可瘦了。
0: 你有时间去医院做个糖化血红蛋白，再换个尿。啊，别看泡沫。啊。
1: 嗯，跟你那买的那个降糖消可力呀、
0: 啊。消可力啊。你用消可力把代糖平替了，每顿饭都吃一粒消可力，
1: 3顿饭吃3粒啊。
0: 对，完了再有一个的话，一定要吃3顿饭啊、哦。
1: 嗯
0: 啊、
1: 嗯，
0: 吃3顿饭。完，你长效胰岛素用多少？
1: 以前用14个单位，搁医院那个给我调的。完，现在我这不值门高嘛，我自个儿就加2个上，16个了。
0: 几点打？
1: 下儿8点半9点。
0: 你呀、啊，把长效胰岛素我再加2单位，
1: 那就打18个单位了。
0: 18个、20个都可以。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不敢。
0: 那点量太小了。
1: 我就敢了。
0: 啊，完了，把二甲双胍停掉。
1: 二甲双胍停掉，光打胰岛素哦。
0: 消瘦就不能再用二甲双胍了。另外，你皮肤瘙痒、手脚麻也是二甲双胍引起的。
1: 是啊。
0: 啊。
1: 嗯。
0: 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几条：去验糖化血红蛋白，去验尿常规。啊，用消可力代替代糖平，一天吃3顿饭，胰岛素再加2个单位。完，再我给你推荐一个药止痒，要不然你没法休息。这个痒啊，也对糖尿病人血糖影响很大的。你休息不好，血糖肯定是不稳定的。
1: 对，我要睡觉不好。
0: 记住叫断氧王，止痒的。
1: 断氧王。
0: 因为糖尿病人属于阴虚的痒，这个用断氧王效果非常好的。用上断氧王，你就能晚上睡好觉了，因为你这个痒啊，它是好几种原因：二甲双胍引起的 B 族维生素缺乏、糖尿病末梢神经病、高血糖引起的皮肤干，都有。皮肤干包括末梢神经病，它实际这个痒啊是偏于风，但是呢，糖尿病本身病情的痒是偏于阴虚的，所以说这个痒比较复杂，只有断氧王才能止住了啊！就我刚才说的几条，都记住了吗？
1: 嗯，有的能记住，有的记不住。
0: 记不住的话，我让工作人员再告诉你啊。
1: 告诉我的指导老师小张呗。
0: 我让他告诉你啊。
1: 嗯，好了、
0: 哎。那好嘞，好，再见。
1: 哎，谢谢啊。
0: 没事，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都说哈、啊，皮肤瘙痒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养起来啊，那真的是让人很闹心啊。香港老牌断氧王，2大动物药、6大植物药，外加1大走窜药，30秒快速的渗透到皮肤深层，第一时间清除风湿热毒，阻断瘙痒，这是家庭必备的产品。想用的朋友哈、啊，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孙主任吗？
0: 这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想报名啊，麻烦你啊，给我6个名额。
0: 啊、嗯。
3: 我呀、啊，这湿疹呢都10来年了。这个手臂啊，还有这个小腿啊，都是一片一片的了，起些红疹子。
0: 嗯，
3: 看着呀，都麻麻赖赖的。孙子呀，看到啊，都不敢靠近我的身边。
0: 嗯，
3: 特别是这个痒啊，这痒的那个抓心挠肝的呀，有的时候啊，抓的呀都抓破了，那也不行啊，就是痒。这晚上啊，根本都睡不好觉。
0: 嗯，
3: 这一痒都得行，抓完第二天呐、啊，这皮肤啊又红又肿的，天热的时候啊更是严重。这汗一滴，痒的都钻心了、 那啥活都干不下去。我一开始也

0: 没有当回事，就是在阳间买的那管这个市镇的羊羔。
1: 嗯，
0: 他屠上去当时能治点羊，可是过不了两天呢都要犯了。
1: 嗯，
0: 他后来去医院也开了个羊羔，医生啊、嗯、当时也说了，这些羊羔啊都是有激素，不能让长期食用。但是这个羊是没有办法的呀，那只能用啊。
1: 嗯，
0: 用的时候吧，这效果挺明显的，这阵子能消下去，可是一停就反弹。
1: 嗯，
0: 这用了是大半年，我发现呢，长子真子那个地方那个皮肤都变薄了，
1: 嗯，
0: 还留了这深色的那一种印子，
1: 嗯，
0: 有一回呀、啊、扎的太狠了，这皮肤破了，感染，还去医院输了好几天的液，
1: 嗯，
0: 现在家里人呢都不让我随便抓了，可养的根本都是忍不住、嗯。
1: 这个确实哈，湿疹的特点呢，就是千言不愈。而且的话，湿疹的特点什么呢？你越安静，越到晚上像睡觉的时候，它越严重，它那痒啊非常厉害，而且在的位置一般都是就皮肤褶皱处，比如说腋窝啦、腹股沟啦、脖子下面皮肤打褶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一挠皮肤啊又薄弱，就非常容易破溃，出现水泡甚至是溃疡。那湿疹为什么会反复不愈这么粘人呢？就是它不光有湿还有热，热毒啊把湿毒闷在里面出不来，就会出现呢湿疹。这种湿疹呢它就千言不愈。我们用过的激素药膏就是对付湿疹最常用的，它只是暂时的压一下痒和疹子，它没有办法从根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药主要暂时啊就是抑制皮肤的炎症，但是解决湿疹热毒这些外邪它并没有做到。所以说只要有湿邪在里边，它还会反反复复发作。
0: 我们也不懂啊，反正这些年呢就是犯了就随便抹点药膏。
1: 嗯，
0: 那后来啊儿子去香港出差，他其实听那边的人说呀，钻羊王特别的管用，说人家香港那边从来都不用这些激素药，就用这个钻羊王，抹上了就不痒了。我儿子啊、嗯、就去香港大药房给我买了几瓶回来了、啊、我就用了，明显就是感觉出来呀，跟我之前用那些激素的药啊明显的就不一样。
1: 嗯，
0: 刚抹上马上就感觉哇凉哇凉，
1: 嗯，
0: 特别的舒服。
1: 嗯，
0: 但很快就不一样了。哎呀，真不愧是香港一百多年的老药了，这效果就是好啊。
1: 为什么我们用断氧王啊效果这么好？首先它的这个组方啊非常精妙，它是一药克三毒。哎，这是任何其他的治疗皮肤病、瘙痒、湿疹、风疹都做不到的。它里边的冰片芳香走窜，带着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两大动物药，直接就渗透到你皮肤深层，第一时间呢就把里边的风湿热哎这三种啊邪气全都给你排出去。没有了风湿热三种邪气在身体中的存留，我们这个湿疹啊它很快就消失了，而且关键什么，它不会复发了。
0: 而且呀、啊、我还发现就是我这么长时间用下来，它不管是这湿疹没有了，
1: 嗯，
0: 我连这皮肤它都变好了。
1: 嗯，
0: 哎呦，这不像之前那么干干巴巴的了。
1: 对，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它帮我们清了三毒之后啊还能帮你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等我们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哎，我们讲胃气恢复了，湿疹呢就不容易复发了。而且随着屏障建立起来呀，把你原来皮肤小缝隙给你弥补上，皮肤肯定就好了。
0: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用了这么多的药都没好，最后用钻羊王这40多块钱就治好了。这次你一定得帮我留个名额。
1: 好的，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这个钻羊王啊它在香港是属于啊惠民小药。哎，常听我们节目都知道惠民小药啊没有贵的。这些惠民小药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受众群体大，需要的人数多，这是它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效果啊肯定是稳定，用上之后都会有效果。第三个就是什么？安全性好，就是任何人不需要医生开方，哎，我们就可以用，是属于非处方的药物。像这个断氧王我们说一瓶啊才49.8块，不贵，而且效果还好，我们家里也可以常备一些。我这边呢已经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好了，如果要到了他们会通知你啊。
0: 哎，好嘞。 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无论是湿疹还是皮炎啊，包括说皮肤的干燥脱屑，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根源啊，就是风湿热三毒。那么香港大药房的断痒王配方强，六种植物药，两大动物药，外加特殊中药冰片，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同时清除风湿热毒，快速止痒。如果大家对断痒王感兴趣，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3: 我要报名香港大药房断痒王啊。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3: 一开始吧，我就是那个脖子后面吧，有一块一小块红的，
1: 嗯，
3: 也不是很痒，我就以为是虫子咬的，就没当回事儿，
1: 嗯，
3: 结果你说半个月后面吧，就是红块就变大了，
1: 嗯，
3: 而且还脱皮，一抓吧就掉白屑，后来这胳膊肘啊、后腰啊都长了，
1: 嗯，
3: 这夏天呢出汗又热又痒啊，就像有那个虫子在爬一样。这冬天这皮肤干呐、啊，就长那个地方哈、啊，就裂着小口子。
1: 嗯，
3: 就穿毛衣呀、啊，一穿就磨得很啊，还疼。脱衣服时候吧，就是毛衣上全是那掉那个皮。这有的时候洗澡，这同事就看到之后吧，就问我是不是传染病啊？那个嫌弃的眼神啊，真的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太丢人了。后来我就去医院看嘛，医院说我是神经性皮炎。
1: 嗯，
3: 就开了挺多那个激素药，涂了吧，当天还挺止痒的。你说一停几天嘛，那就反弹，那皮炎面积就更大了，还留下就挺深的印儿。我只能用温水擦，擦完还是痒，脱皮的吧就更严重了。
1: 首先讲呢，给你介绍一个皮肤保护的一个常识啊，皮疹、皮炎、过敏性皮炎还是脱屑，任何皮肤病，它在洗澡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千万不能用热水和温水，水一定要偏凉。第二个，千万不能擦，哎，应该是用一个呀纯棉的毛巾呐来蘸。包括呀，我们说了，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啊防止紫外线刺激，这些都是皮肤病保护的常识。包括洗涤用的，比如洗液了、浴液了、肥皂了。一定要用那种啊最简单最原始的，就是成分最少，也千万别来回换这些洗涤用品，这些都皮肤病要注意的。就是什么，你不能刺激它，因为很多皮炎患者他都有个核心问题，就是皮肤屏障已经受损了。你皮肤屏障受损，这个时候你再用热水温水一擦，肯定会加重皮肤屏障的破坏呀。你用点热水温水不把皮上那点油又给洗没了吗？你一擦不就都擦破了吗？你的皮肤就像一个破了洞的保护壳，它挡不住外界的刺激，各种邪气啊随时都会进入你的皮肤。你再加上体内啊，我们说了有热气，外面的风邪湿邪进入皮肤，热气一蒸，这些东西就会往皮肤表层来散，就会聚集到皮肤表层，这个就是我们各种湿疹皮疹的原因。你这一热一出汗就加重痒和红肿，之前的激素药啊只压表面症状，修不了屏障，反而让屏障更薄，所以一旦停了它就会反弹。
3: 是啊，我这不去香港旅游嘛，之前就听说这个香港药好，去的时候啊我就寻思着看看有没有能治我皮炎的那个药，到那一看哈，这个断痒王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店员也说了是百年的老方子，
1: 对，
3: 游客啊一买就买20-30瓶带回家分给亲朋好友，我就买了10瓶，我就合计试一试，没想到一用上啊就见效了，涂完几秒吧就感觉凉凉的，特别舒服，10分钟之后哈、啊、就一点都不痒了，
1: 嗯，
3: 当天晚上也没被痒醒，睡了整整一宿觉啊，那我之前的那睡觉根本都睡不着啊。等用了一周之后吧，皮炎的地方就不脱皮了，
1: 嗯，
3: 红也消了一些，就裂口处开始长那个新皮了， 用了一个月，深色的印子就变浅了，皮炎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你说现在用了三个多月了，之前的皮炎的地方完全好了，光滑了，就像新长出来的一样啊。
1: 它能啊治你的皮炎，关键在两点。一是啊，能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这三种邪气，风湿热三毒啊清干净了，不攻击你了，它就不会再痒了。二是它能够修复啊受损的皮肤屏障，断痒王啊能慢慢把保护壳补好，挡住外界刺激，这样皮炎呢就不容易反弹，用着不刺激，不会加重蜕皮，所以说特别对症。断痒王在香港是居家必备款。不管是老人秋冬干痒，小孩蚊虫叮咬，皮炎脚气，只要用过再去香港都会十瓶二十瓶的这么呀往家拿，这是很正常的。
3: 是啊，我好了吧就把剩下的就分给了我嫂子和邻居，我嫂子这不有脚气吗，用了以后哈也不怎么抠脚了，他还让我呀帮忙一起给他报名呢。
1: 这个断痒王在香港可以说是家家必备的小药，随时养随时拿出来就用，特别方便，效果也特别好，而且还都是手工熬制，不含激素，还不贵，49.8一瓶，用着呀、也不心疼。
3: 可不是嘛，听你节目能报名我就赶紧来问一下，怕没有名额嘛。
1: 放心，一会儿啊记得把信息啊给工作人员留好，然后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3: 那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
3: 孙主任再见啊。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如果大家对香港老牌断痒王感兴趣，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

红云。

志为国大。

岂不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个吧，中间他命我刮刷，平反正一。

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下去，我看这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乌云乱往那只西来，亮亮的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了可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千夫

跑。

军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

心呐。

0: 让他上串了，上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关。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酒之前，我有什么人外孙家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败，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叛胆无言，大宋朝犹如

大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宫中他招驸马，我流落在宫

岂不

双银，死了儿身，文官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我那一件双银去打了心，我本想紧紧刺双银，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双银。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节目进行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同样我们也欢迎到杨老师的师父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宝新你好，
1: 哎，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杨老师，
1: 哎，
0: 张老，您看您师徒二人这些年走南闯北啊，行医问药，不仅是有很多的奇方妙方，啊，而且帮助了这么多朋友。关键是杨老师，很多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都为您高兴啊，您真的是跟师傅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啊。
1: 没错呀，杨洋，
0: 嗯，
1: 你看过去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一日为师，
0: 终身为父，
1: 对，就跟母亲一样，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师父教给我的东西，真的让我受益终生。我师父他就像，打开了我的一扇新的关于中医治病养生的一个智慧大门。你看有句话不说的好吗？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0: 哎，是有这么一句。
1: 我师父教给我的，那都是医学上的，像我们说学的那个《黄帝内经》一样，那都是真经。所以才能让我取得一些成绩吧。
0: 太客气了。
1: 也帮助了更多的人走向了健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是啊。
1: 所以我也是真的发自肺腑的感谢。我的师父，所以在这里，我在这里给我师父深深的鞠一躬。
0: 有，
2: 客气了哈。
0: 尊师重道，同样尊师的同时啊，师父也是爱徒啊，啊，谁不喜欢？
2: 是这样的，
0: 又聪明又有礼貌的徒弟啊。
2: 对，是
0: 啊、
2: 这个，
0: 我们把千言万语更多的感谢，融汇在接下来一段动听的旋律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烛光里的妈妈》。

0: 说实话，这个老师在医学上的造诣，这个我们无需赘言啊。昨天我们也讲到了，您跟师傅用食疗的方子西洋参、铁皮石斛、陈皮老鸡汤，帮助了国际友人啊。困扰多年的胃病给他调理好了，方子看似简单，但是疗效十分不一般的。
1: 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话，杨洋。真传一句话，假传可能是万卷书。其实我们说西洋参也好，铁皮石斛也好，这都是我们日常啊都能接触到的药物。老百姓说可能也没啥出奇的，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说那怎么就有那么好的疗效呢？
0: 对，
1: 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西洋参和铁皮石斛，我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好比学历史使人聪慧嘛，对吧？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唐太宗和魏征
0: 啊，
1: 相当于武则天和狄仁杰，
0: 相辅相成。
1: 对，中医讲究的是对药嘛，所以说这两个药材放在一起，产生的复合效应那是非常强的。
0: 效力不只是一加一等于二了，在这个配合里边，这个组合里边，一加一要大于二了。
1: 你看中医用药啊，
0: 它
1: 经常有那个对药，你像乳香末药，你包括师傅张仲景那个瓜蒌泻白是吧？这
2: 瓜蒌泻白汤，
1: 对，泻白汤，你包括柴胡、白芍，甚至这个石膏和字母那个清大热的，对吧？
2: 是清热，
1: 对，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对药。那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就是我师傅最拿手的对药。这两个药材的组合呢，尤其擅长的就是清虚火补气阴。所以呢，我和我师傅呢管它叫清补双宝。
2: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药材的结合，尤其是刚才我们听到啊，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
0: 太感人了。
1: 对啊，所以说针对一些女性朋友，那简直就是量身定制。因为女性朋友总爱在情绪上出问题，所以说就会造成身体会有虚火，而且女性朋友多阴虚，所以说这个组合清这个虚火补这个虚，是不是师傅？
2: 对，是宝信说的这个没错啊。吃回这个清可不是单纯的灭火，而是通过滋养阴液间接的来平复我们的这个燥热。就像雨水既降温又润物。那西洋参这个补啊，也不是盲目的去补，而是通过温和滋养来维持火候，避免过于不及啊。那么他俩是协同生效，所以才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杨洋，我师傅说这个，这个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一个事儿。
0: 您说，
1: 就是在大感冒的时候
0: 啊，
1: 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他两个跟他可真是发挥大作用了。
0: 是吗？那您展开来说说呗。
1: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前几年那个大感冒时期，我和我师傅啊，因为在医院嘛，接诊了很多的重症病人，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当时非常严重，
0: 当时那个状态啊，确实是，
1: 那个
0: 这就不赘述了吧，就反正就是医院里边人满为患，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重症病人呢，在医院里边，哎呀，确实是挺痛苦，很危险，
1: 挺苦。
0: 那位老太太怎么样了？
1: 那个老人家是什么呢？她是就是我们那边粮食厂厂长的一个母亲
0: 哦，
1: 70多岁了啊。老伴走得早。说起来呀，我跟他认识那也得有30来年了。那会儿是我到我们公社那个医院去会诊。有一年就是粮食厂收秋，就是秋天嘛，晒场上的麦子就是 急着入仓库。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看见一位老太太，
0: 嗯，
1: 扛着个麻袋，一趟一趟的搬，腰杆还挺笔直。
0: 哦。
1: 然后我上前我就拦住他，我说，他就抹了把汗，他就说麦子乡亲们的这个命，
0: 嗯，
1: 耽误不得。然后后来我知道老太太心疼他儿子，
0: 嗯，
1: 三天两头去送那个腌的咸菜
0: 啊，
1: 贴那个就是我们说那农村的大饼子，就是玉米饼子，
0: 嗯，
1: 有一回他就是他儿子，后这是我后来我听他儿子给我讲述的啊，
0: 嗯，
1: 有一回他儿子就是值夜班，
0: 嗯，
1: 那天下了最大的鹅毛大雪，
0: 嗯，
1: 老太太呀心疼儿子，
0: 嗯。
1: 就给儿子包了最爱吃的那个酸菜馅儿，我们东北叫油滋的大饺子
0: 啊，
1: 就摸黑走了得有十多里土路啊，
0: 嗯，
1: 去给他儿子送棉被，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怕孩子着凉啊，
0: 嗯，
1: 然后就坐那儿啊，看他儿子吃，
0: 嗯，
1: 哎，当母亲的，那我师父应该感触最深，就像我，
2: 对，
1: 对，那他就看儿子吃。特别满足，
0: 对，
1: 哎，吃完了以后啊，他就回家，
0: 嗯，
1: 然后他后来跟我学，他说我妈就，因为他下完大雪嘛，
0: 嗯，
1: 他说我妈就走在那雪路上，我妈穿那个棉鞋，就滋嘎滋嘎滋嘎，
0: 嗯，
1: 就是他说我看着他母亲的背影，他说，
0: 嗯，
1: 我自己都落泪，
0: 哎，不容易，
1: 所以他发誓，他说我自己有出息了，
0: 嗯，
1: 我得让我妈享福，
0: 是。孝顺嘛，
1: 嗯对，
0: 嗯，
1: 后来他这个儿子当厂长了嘛，
0: 嗯，
1: 第一件事儿
0: 怎么样？
1: 把老娘接到身边去了，
0: 真好，
1: 可是老太太说啥不去啊，
0: 嗯，
1: 不去，
0: 为什么？
1: 因为厂长没办法呀，只好三天两头往老院子跑，为啥？因为故土难离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2: 嗯，
1: 然后又他儿子又送米送面，修房补瓦的，
0: 嗯，
1: 哎，逢人就说我娘养我小，
0: 嗯，
1: 我得。养他老
0: 啊，那是，
1: 嗯，
0: 要尽孝道嘛。
1: 对，
0: 嗯，
1: 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在那次大感冒当中，
0: 嗯，
1: 他被感染了。
0: 哎，没办法，
1: 送到医院一检查，
0: 嗯，
1: 肺子，
0: 嗯，
1: 已经有90%都白了。
0: 哎呦，
1: 所以说这次老太太这一个病啊，厂长整个人都崩塌了，他说我的天塌了。
0: 对，因为。这个可能各位能回忆起来的啊，应该心里边都有数。这个90%如果是白肺的话，
1: 嗯，
0: 意味着因为人这个肺主呼吸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这个90%都是白肺，就说明着现在这个呼吸功能基本上已经非常非常弱了，
1: 嗯，
0: 对吧？咱们这话说到这儿，咱们比较直接一点啊。这生命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就陨落了，
1: 非常危险。
0: 对对对，
1: 非常危险。
0: 是的，
1: 当时这老人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1: 他儿子说呀，说当时这个老太太就感染过一次了。
0: 嗯，
1: 这是第二次了。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几乎杨洋你还不知道那个大感冒，那时候很多人都得过。
0: 我就知道。
1: 对，
0: 嗯，
1: 基本上一个礼拜就没啥事儿了。
0: 嗯嗯，
1: 就好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老太太没过几天，
0: 嗯，
1: 她又出现症状。
0: 是，
1: 复发了。
0: 对，
1: 然后他儿子说的时候就说我妈呀，开始就觉得浑身抽筋扒骨那种疼，
0: 嗯，
1: 然后喘，
0: 嗯，
1: 发烧，
0: 嗯嗯，
1: 就是非常的不舒服，冒那个冷汗，
0: 哎呀，
1: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这种拔气儿，
0: 嗯，
1: 而且非常的
2: 接触，
1: 对，非常的急，
0: 嗯，
1: 但一看那跟。平时两个状态，然后家里人就赶紧就把他送医院来了，
0: 赶紧往医院送，
1: 嗯，
0: 啊，这已经很严重了，
1: 很严重，很严重，
0: 嗯，
1: 其实老太太送到医院呢，
0: 嗯，
1: 她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哎呦，
1: 气息非常弱，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我师父啊，几乎天天都接触到重症的患者，
0: 对，
2: 嗯，
1: 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太太情况非常严重。情况非常的紧急，需要马上住院治疗。但是那个时候杨洋那个呼吸科啊，不仅仅是呼吸科，甚至有的各个科，你包括心内啊，你包括很多消化，各个科都被征用了，又爆满了，那肺得上肺毛病的。
0: 对对对。
1: 一张床都没有。
0: 嗯。
1: 所以就在。
2: 床都爆满。
1: 对。所以只能是在过道的地方就搭了一个简易的床。
0: 嗯。
1: 就是。
2: 嗯，
1: 等后来有别的老人走了以后，腾出来床位给他。
0: 嗯，
1: 然后我们马上就对他进行那个血氧检测。
0: 嗯，
1: 我不知道杨洋你去医院你看着没有？往往这个人住院的时候，在这个床头那儿会放一个小机器，滴滴滴，
0: 对，
1: 各种颜色、各种信号那来回那种情况，我你肯定有印象。
0: 对对对，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当时他的血氧值是83。
0: 83。
1: 对。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血氧83呢，大家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0: 您解释解释。
1: 相当于你整个人的全身血液当中的氧气，
0: 嗯，
1: 就是支撑不了你的生理机能了。就是我们说到83到89，那病人就是一种不认人状态。
0: 嗯，挺可怕的。
1: 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1: 后来给老太太把这个肺 CT 的片子做出来以后，
0: 嗯，
1: 显示的白肺是90%。
0: 哦，
1: 就是失去了正常喘气的能力。
0: 嗯，
1: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个老人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0: 您都觉得有点
1: 是吧？当时师傅你有印象吗？
2: 对，有印象。
1: 嗯，
2: 这个是特别挺危险哈。
1: 嗯，
2: 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啊，那么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判死刑了吧。
1: 对对。
2: 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讲，能有一切的希望，我们都要尽我们的全力去抢救去治疗。
0: 太对了，
1: 对，医者仁心，是
0: 是是，
2: 对，
0: 嗯，没错，
2: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针对这个情况，
0: 嗯，
1: 我和我师父就做出了一个紧急的治疗方案。
0: 您说，
1: 首先第一个，
0: 嗯，
1: 马上给他用上氧，吸氧。马上吸氧。
0: 嗯。
1: 第二，静脉注射进口的那个莫西沙星。
0: 嗯。
1: 就有的可能商品名叫叫拜福乐。啊、
0: 拜福乐，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药呢就是针对这个肺部急症的炎症的。
0: 嗯。
1: 但是医院没有。
0: 哎呦。
1: 医院没有。
0: 这怎么办这是。
1: 后来这个家属啊，
0: 嗯，
1: 说他有认识的人，他就赶紧的，就这个厂长他就赶紧去联系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先用国产的，嗯，争取先给它控制住啊，
0: 嗯
2: 嗯。
1: 第三就是。

0: 是当时还有一个进口的抗病毒的特效药，
1: 嗯，
0: 如果说能配合上这个药，存活率就更大一些，
1: 嗯，
0: 但是这个药当时医院也没有，
2: 是，
1: 哎呀，
0: 哎，就是供不应求，
1: 因为没办法那个时候，
0: 嗯，第四呢就是准备呼吸机，
1: 嗯，
0: 呼吸机也非常紧张，
1: 哎，
0: 所以说做好最后的急救准备呗，
1: 嗯，
0: 因为我们说老人一旦出现呼吸停滞的状态，
2: 嗯，
0: 那基本就没法抢救了。
1: 嗯，
0: 其实当时我杨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嗯，
0: 我们就是在跟死神在赛跑。
1: 对对对，其实啊，这个几样东西都准备齐喽，抢救回来的可能还是有的。
0: 嗯，
1: 可是，众所周知，在那个时候，资源包括仪器比较紧张的时候，你想备齐了，太难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对对对，
0: 太难了。
1: 嗯、
0: 就那
2: 换太多、嗯，
0: 对，就那段，咱说有杨洋有印象，刚开始的时候大感冒的时候，
1: 嗯、
0: 口罩这块都不好买呢。
1: 是的，是的。
0: 你何况咱说的这些药物。
1: 是的，
0: 药虽然是用上了，
1: 嗯，
0: 但是我当时也跟老人的家属交代了，我说你母亲这个病情很严重，
1: 嗯，
0: 吃了药呢，我和我师傅也不能保证能抢救回来，
2: 嗯，
0: 尽人事，听天命。
1: 嗯，做最好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吧。
0: 对，
1: 嗯，
0: 其实那段日子呢，我都已经，有点麻木了，因为很多都根本就抢救不过来。
1: 嗯，
0: 可能说句不好听的呢。
1: 其实您更多的是就是心里边觉得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一名医生嘛，
0: 是
1: 吧？想救更多的生命，想让很多的人赶快去脱离痛苦，转危为安。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一些事情确实有不可抗拒的外力。
0: 嗯
1: 嗯，
0: 然后老太太当时给他拜富乐就给他输上了。
1: 嗯嗯，
0: 先输的是国产的。
1: 嗯嗯，
0: 然后呢，进口抗病毒的药给吃上了。
1: 嗯，
0: 后来又给他加点雪碧净，还有那甲强龙。
1: 嗯嗯，
0: 啊，甲强龙非常不好弄，因为这个时候加点小剂量的那个激素进行维持。
1: 嗯，
0: 当时能做的，我和我师傅都做了。
1: 能想的全想了，能做的全做了。
2: 嗯
1: 嗯，
0: 老人家属也一直在问我，说能不能抢救过来。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听天由命吧。
1: 你比较严谨的，
0: 对对
1: 对吧？
0: 真就是让你没办法。
1: 嗯，
0: 因为毕竟老人家的病情太重了，年龄还那么大。
1: 嗯、是。
2: 嗯，
0: 那随时都可能都有生命的危险。
1: 嗯，
0: 我这次当时这个老人的家属，就是他这粮食厂厂长的。他儿子吧，一听到这个这么一说，就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就是当时那种崩溃了，
1: 嗯，
0: 就是那种崩溃的状态，
1: 就是亲人嘛，
0: 对，
1: 一旦受到影响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了，
0: 嗯、
1: 任何人我相信都很难泰然处之，
0: 嗯，
1: 哪怕是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
0: 嗯，
1: 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
0: 嗯，
1: 因为你自己在外边你打拼，你受什么委屈，然后有什么样的困难，作为男人也好，或者说一个成年人也好，他都能去想方设法的解决，
0: 嗯，
1: 而亲人的安危永远是我们所有人最挂念的，
0: 是，
1: 真的是，这时候谁也受不了，
0: 人之常情，
1: 对对对，
0: 人之常情，
2: 特别是母爱，
0: 后来，哎呀。我不知道咋说，后来他们家有个亲属、更荒唐，也不知道从哪儿给老太找一个民间，就是说那叫看事儿的什么、哎、
1: 啊，这个也是没办法啊，
0: 嗯，
1: 就是这最后火烧眉毛了，
0: 是
1: 病急乱投医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记得当时那个亲属就在病房门口接电话、把老太太住院的房间号、生日的什么时辰的都给人家，跟人家交代了、后来又准备什么香什么桃什么什么什么苹果，一顿忙活。我当时一看，我说这不行啊，医院里咱不能搞这套封建迷信呢。
1: 对，不像话，那套什么、
2: 对，
1: 我都会。日落西山内，嘿呀嘿了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吧？咱们看人转都有唱这个的吗？日落西山，嘿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你那玩意儿，咱们看着热闹行。但是你说那人能定事吗？
0: 嗯，
1: 什么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三家门没关，有啥用啊？
0: 所以，当时我就把这个事儿给阻止了。
1: 对，就您这做太对了，
0: 我给他叫停了。
1: 嗯，
0: 后来就是到了晚上，
1: 嗯嗯，
0: 他们家属就把进口那拜富乐，
1: 嗯，
0: 给送过来了。
1: 嗯，
0: 我马上叫护士给他注射，
1: 哎，
0: 其他的药物也正常服用。
1: 嗯，
0: 等我再给他检测血氧值的时候，
1: 怎么样？
0: 他的血氧呢？
1: 嗯，
0: 已经升到了89。

0: 这就是明显的提升，这有好转的，这是。
1: 对呀、啊，
0: 嗯，
1: 其实说心里话啊，
0: 嗯，
1: 这个时候老人的肺功能啊，
0: 嗯，
1: 已经在慢慢的恢复了，
0: 太好了，
1: 肺叶开始工作了，
0: 嗯
1: 啊。而且病人呢也清醒了很多，
0: 太棒！
1: 当时他的家属很开心，
0: 嗯
1: 嗯。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就是血氧值到89、90以后，
0: 嗯，
1: 血氧上不去了，
0: 嗯，
1: 就上不去了。他就像个坎儿似的，
0: 嗯，
1: 怎么注射药物就是不动，
0: 嗯嗯。
1: 而且病人当时非常烦躁的一个状态，就是他不想打这个点滴，
0: 哦，
1: 他就说老难受了，他就要把电瓶拔下来拽下来。然后我就跟老人说，我说就骗他说，我说马上完事儿了，马上完事儿。
0: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讲说，就是打点滴的时候，那个药会攻着你，对吧？
1: 他难受嘛。
0: 对对对对。
1: 我说你再挺个3-5分钟就完事儿了。
0: 嗯。
1: 这时候家里人也开始安抚他，包括我师傅他也当时也在场。
0: 嗯嗯。
2: 是，对。像他为什么会这么烦躁呢？
0: 嗯。
2: 就是因为血液的氧气虽然提升了，
0: 嗯
2: 啊
0: 嗯，
2: 但是呢，他跟正常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1: 是是，
2: 这一开始他没有反应，那是因为他已经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
0: 嗯，
2: 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清醒了。
0: 嗯，
2: 所以他就开始出现了烦躁的症状。因为这些啊都是急救的药，是有时效的。
1: 嗯，对。
2: 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啊，这个药劲儿要过去了以后啊，这个血氧值可能会反弹的。
1: 对，
0: 哦，也就是说，如果血氧数值还是恢复不到正常状态，可能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了。
1: 对啊，
2: 对，
1: 所以说大家还是很紧张。
0: 是。
1: 这个时候我当时啊，
0: 嗯，
1: 我脑海里就有一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应该能派上用场。
0: 嗯。
1: 就是我师傅那个方，
0: 嗯，
1: 我给他提纯的那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就是我们说那双胞，
0: 嗯，
1: 清补双胞，
0: 嗯，
1: 对他的肺的燥热一定有效，因为滋阴清肺的作用很强嘛，
0: 嗯，
1: 所以当时我就让人从我们实验室就送过来一些，
0: 嗯，
1: 我就给他用上，
0: 嗯，好啊，这个第一时间呢能够去有这样的办法，也是能够让老人在这个状态下有一些缓解，
1: 对，
0: 甚至来说哈，可能会有奇迹发生。
1: 嗯
0: 啊，您刚才提到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就是这两天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清补双宝，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哦，那个时候已经有高纯度提纯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
1: 对，
0: 哎呦呦呦，
2: 对，
0: 嗯，
1: 因为当时急救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不可能用中药方剂进行急救，
0: 那来
1: 就是急者治其标，
0: 嗯，
1: 那缓下来呢？
0: 治其本呢？
1: 对呀，缓了我治其本，但是现在他这个病人的血氧啊已经走上来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中药就开始显示它的魅力了。
0: 对对对，嗯，
1: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样？
1: 奇迹再次发生，
0: 是不是？
1: 就是这个清补双宝，
0: 嗯，
1: 喝下去也就不到。不到一个小时吧，
0: 嗯，
1: 血氧就升到92以上了。
0: 哎呦，
1: 咱就看着往前滴滴滴，
0: 嗯
1: 嗯，
0: 这是真明显的啊，
1: 嗯。
0: 这个据我了解啊，这个速度一般进口药都达不到这么快，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
1: 当时我看到这个数值，当时我很欣慰。
0: 嗯嗯。
1: 那按照医院的规定，血氧值再达到95、96，就符合出院这个标准了。
0: 嗯。
1: 而且当时老人状态也挺好。
0: 嗯，
1: 你就像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0: 嗯，
1: 咱收音机前的，可能有很多听咱广播的，有一些老人，
0: 嗯，
1: 尤其肺子不好的，
0: 嗯，
1: 可能因为老杨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其实那个时候你没身临其境，你在那个场合，你会感悟到，如果说出院那这么好，那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0: 对对对对对，
2: 非常高兴。
1: 啊，对，
2: 嗯，
0: 哎呀，其实啊，刚开始啊，您讲这故事的时候，我们这心跟着揪着。
1: 嗯
0: 啊，人命关天呐，对不对？
1: 对， 对，
0: 人的命比天还大呢。
1: 对呀，
0: 对吧？但是现在有这样一个好转的状态，所有人长舒了一口气。
1: 对，

0: 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2: 嗯，杨洋，你想，那段时间咱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了，对吧？
3: 对，
2: 老人送来的时候，白肺呀，就是不是白肺，就是白色那个肺子啊、哦。
3: 对对对，不是说那送来了白肺，
2: 对，对白色的肺子达到90多，抢救不及时，人就不行了，
3: 是，
2: 对吧？这粮食厂厂长的母亲度过一次鬼门关，很多人可不一定有这么幸运，
3: 没错，
2: 对。
3: 哎呀，所以说这个这次的这样一个善举，然后同样是一个明智之举，杨老师您和师傅真是创造了奇迹啊。
2: 也不能这么说
3: 啊，
2: 有的时候我和我师傅也好，包括我也在有时候在说，有人说这个人福大命大，其实是啥，其实可能也这个老人一直在做善事，可能福报来了，偏赶上有了这么好的清补双宝，他用上了，对吧？福报人在这呢，所以住院的第二天进行观察，他的血氧值已经达到96左右了，这个时候我和我师父就完全放心了，
3: 因
2: 为正常了嘛，
3: 对，
2: 然后我就跟老人的家属说，我说没事了，不用太紧张，
3: 好，
2: 第三天再检查，血氧值已经达到正常状态，并且老人家状态非常好。
3: 哎呀，我这赶紧，我这一直揪着这颗心呐、啊，长出一口气呀、啊。其实我们应该心怀感恩，心怀善念的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人生。可能我们不相信所有的什么报应之类的，
2: 是是。
3: 但是人心向善，我们要相信因果，对吧？
2: 对。
3: 您之前能够去勇敢的面对一些困难，然后能够去积极乐观的去面对人生，包括。去跟更多有能量、有信仰、有美好生活向往的人一块接触，那相信我说不单是我们几位啊，就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各位叔叔阿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也是一样的，永远保持积极乐观的状态。
2: 对，
3: 哎呀，不单是从我们的信仰，包括人类这样一个坚韧情绪当中，我们感受到了力量。还有啊，就是您一直提到的杨老师，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起到这个固本的作用，这个对于一个中药制剂来说啊，我虽然门外汉，但是您教了我不少，这个真的很厉害啊，
2: 很厉害，
3: 很
2: 厉害。其实当时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提纯，已经完成了。
3: 好，
2: 这个老人用的就是第一批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3: 多巧啊！你看，
2: 但是当时这个一直是内供。
3: 啊、
2: 我不知道你对内供这个有印象吗？
3: 就是可以说还没有投入市场。
2: 对，
3: 嗯，
2: 但是老人家很幸运，用上了第一批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破壁颗粒，可以说是相当的好，真的把老人从死亡线上给拉了回来，
4: 是。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后来又给他做了拍这个肺的 CT， 白肺的那个部位基本上消失了，但是还有一点摸玻璃，还有一点肺的纤维化，但是我能感觉到随着西洋参铁皮颗粒的服用，他应该是没有后遗症，
3: 这个效果是相当明显了啊，
5: 是。
3: 那我有点好奇啊，
2: 哎，
3: 杨老师，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铁皮石斛和西洋参两味中药呢？
2: 嗯，
3: 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的颗粒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2: 嗯，杨洋，你问到点子上了啊。
3: 啊，
2: 我跟你这样讲，你看一般的疾病，师傅的这个方子，绝对没问题。
3: 那是
2: 啊，
5: 嗯，
2: 因为你看这西洋参，补气的，滋阴润燥消炎，而西洋参里含有的人参皂苷，二 B 一也好，二 G 一也好，很强的抗炎，抗炎作用，对吧？肺部的疾病从中医角度来说，那就是气阴两虚，中医说肺为焦脏，
3: 对，
2: 喜润，恶燥，对吧？燥会导致咳嗽，肺也不能过虚，过虚导致喘了，对吧？
3: 对，
2: 喘。西洋参补气滋阴，对肺有直接调理，再加上铁皮石斛。滋阴润肺，两个药材加到一起，对肺部的炎症，那就是像我们说像直接性的打击，直接把肺部的这个炎症给你干掉了，但是我为什么要提纯成这个颗粒呢？
3: 为什么呢？
2: 这里面有玄机，玄机，我给大家说说啊，
3: 您给大家说说听听，
2: 你看早期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用这个方子，它也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给谁开个方子，配合一下加减，弄一下方剂，对吧？
3: 对，
2: 没毛病。但你一想，大感冒时期的肺病，那是病毒性的，
3: 对，
2: 那来得急，来得猛啊！尤其我和我师傅在医院那段时光，我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师傅咱看那段时光，那人老头老太太吼吼，那咱看都还都吓人，
3: 对，
2: 所以说他对肺部极短的时间就会造成伤害，那也大病毒，如果说药效不够快的话，时间战线就拉长，
3: 对，
2: 那炎症刚消一点，病毒又卷土又攻击你，
3: 是
2: 咱干不过病毒，那你说最终这人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2: 所以我一看这么下去肯定不行，但是还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给了我个启发，
3: 这众所周知啊，
2: 他是怎么的呢？老人家是我最佩服的一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个事儿，却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3: 是
2: 那真是传播健康功德无量，
3: 没错没错。
2: 因为他当时就是从青蒿，从咱说青蒿里面，
3: 青蒿素，
2: 对，提纯青蒿素，
3: 对，
2: 他就是提纯，那我就想，我也可以对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进行提纯呢。
3: 所以是经过这件事情就触动了您，
2: 对。
5: 所以这个宝鑫呢非常聪明啊，
2: 师傅
5: 科研搞得非常好，
3: 然后把这两味药材的精华就提纯出来了。
2: 对呀，但是它不是普通的提纯，
3: 那是
2: 高度提纯，
3: 高度提纯。
2: 对，首先你把新鲜的那个铁皮石斛西洋参，经过生物破壁以后，混合到一起榨出这滋液，然后得到的是悬浮液，讲这个悬液呢，再过滤，再加入植物油，再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的乳化，形成那种。

0: 胶体粒子，最后我们再做成颗粒状。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留下的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的精华了。
1: 啊，
0: 你包括铁皮石斛多糖，
1: 嗯，
0: 铁皮石斛碱，
1: 嗯，
0: 人参皂苷的2B1、2G1，
1: 嗯，
0: 都是精提纯的这种方式，
1: 啊、
0: 全部都保留下来。
1: 啊，
0: 纯度能高达90%以上。
1: 哎呦，
0: 生物利用度也处于极高的状态。我不能说人体100%的吸收，
1: 嗯，
0: 但是非常好。
1: 提纯之后，药专利猛。
0: 嗯、
1: 其实就等于在提速增效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杨洋，
1: 什么发现？
0: 就是当这个铁皮石斛、这个铁皮石斛碱，
1: 嗯，
0: 还有多糖，
1: 嗯，
0: 和这个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
1: 嗯，
0: 二 B 和二 G 混合到一起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当时做那个光谱彩谱嘛，
1: 嗯，
0: 也因为我讲到这儿啊，有的没学过医的可能不太知道实验室那种枯燥，
1: 对，那是
0: 那种光谱、
1: 嗯、
0: 那种彩谱，
1: 是
0: 那种彩谱呢，你会一看呢，
1: 嗯，
0: 就是数据一看混合物的这个药力，
1: 嗯，
0: 要比他们各自单独提取的药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
1: 那么厉害啊、嗯、
0: 对，也就是说结合以后，
1: 嗯，
0: 药效起到了一个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
1: 嗯、但是这个10倍以上的增长，
0: 嗯，
1: 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喜啊。
0: 是，
1: 您当时也很兴奋吧？
0: 非常兴奋，
1: 嗯，
0: 因为我感觉到，它不单单是对铁皮石斛或者是西洋参的提纯的意义，
1: 对对对，
0: 根本性。后来在一次行业内部的学术交流会上，
1: 嗯，
0: 我把这个实验数据做了汇报。
1: 嗯，
0: 在场的不少同行都非常感兴趣。
1: 嗯嗯，
0: 会后呢都来找我，还有我师傅、
1: 嗯，
0: 就打听这个事儿。
1: 哎呦，当时您可是非常自豪和骄傲，名声远播呀、啊！
0: 其实，关于这个，我老杨都没图于名，也没图于利。
1: 嗯嗯，
0: 我当时就是全身心的放在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研究上，
1: 嗯，
0: 目的我只是就是想让这个药效增快，
1: 嗯，
0: 增快了以后，那病灶不就被它击破了吗？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它效果提的越纯越高，咱说患者，尤其那年龄大的，
1: 嗯，
0: 体质弱的那些老人，一体多病的，
1: 嗯，
0: 他是不是炎症消除的就更快呀、啊？
1: 嗯嗯，
0: 同时你还能把气补上来。让身体更有抵抗力、
1: 嗯、对，
0: 而且在破壁提纯的这过程中啊，我们的破壁技术由于做到破壁细胞壁嘛，
1: 嗯，
0: 不伤这个效果，也就是破壁的同时不伤害到有效成分，这个杨洋，
1: 嗯，
0: 我得夸点海口啊，
1: 嗯，哎呀，这哪儿还今天您是这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跟我们一块分享啊、嗯、啊，
0: 受到了技术上的表彰，
1: 好啊。
0: 后来我们申请了生物破壁专利，
1: 应该这样，
0: 嗯，
1: 知识保护嘛。
0: 我让你看看这个专利号，
1: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哎呦呦呦，这确实，哎呦，我都替您高兴，嗯，你看这个按照咱们。哎，不单是东北人民了，全国人民众所周知的一个喜剧台词里面说道，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是不是、
0: 嗯、
1: 恭喜您呐、啊、替您高兴啊、
0: 嗯、
1: 啊，替这个张老也高兴啊、嗯、收了这么棒的一徒弟。
2: 对，高兴，
1: 嗯，
2: 对对，
1: 嗯嗯，
0: 这个发明专利号啊，
1: 嗯，
0: 我得念给大家，我得正式场合嘛、
1: 啊、对，咱看不见啊，对不对，再念一下啊，
0: 是大写的 ZL，
1: 嗯，
0: 2023-1012，
1: 嗯嗯，
0: 99.83.8，
1: 嗯，
0: 这个提纯呢，
1: 嗯，
0: 也是铁皮石斛、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也好 ，2B1 也好 ，2G1 也好，这些精华的物质，
1: 嗯，
0: 我们全部给它提纯出来，
1: 嗯，
0: 生物利用度也非常高，它俩的结合。
2: 嗯，
0: 真的做到了1+1=2的效果。
1: 嗯，
0: 一个是速度快，另一个药效更有力量，更直接。
2: 嗯，
0: 日常服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代茶饮，一冲一喝，非常方便。
1: 嗯，
0: 口感还好，好喝。嗯，不像那个师傅，咱当年熬中药汤子似的。
2: 对，
0: 那太慢了，对吧？
1: 是，
0: 滋阴润肺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很多收音机前很多老人，他上了年。

0: 问题，还有脾胃功能不好的，肠胃不好的，还有糖尿病的，血糖高的，血糖不稳的，还有这个记忆力下降的，记性不好的，还有失眠、健忘、多梦的，等等，这些朋友都适合喝啊，效果是都很好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哎呀，真棒啊！这么厉害都，也不是说女性专属的吧？
2: 啊，对，
1: 男的喝了不会说将来说头发越来越长，皮肤越来越滑，
2: 不能，
1: 不会吧？就是它各有各、
0: 这个铁皮石斛破壁颗粒啊，它能增强我们的自身免疫功能，
2: 对，
0: 所以它效果都好。
2: 对
0: 啊，不管是男女都可以喝。
1: 那张老、杨老师，我这意思就我来比划比划。
2: 你看看，要不说你有口福呢？
1: 你看看，
2: 我给你
1: 这个本来就是口福的，所以我必须口福。
2: 我给你拿了一包。
1: 谢谢，谢谢杨老师，我看、
2: 你尝尝，你自己、你撕开这个好在哪儿呢？他提纯以后，这个铁皮石斛西安参颗粒就是我说的这个清补双宝
1: 啊，
2: 它既可以口服，就往嘴里一倒就能喝，
1: 不冲水也可以，
2: 这对
1: 哦，
2: 因为它崩解嘛，
1: 哦，
2: 就像咱说喝塑料卷丸一样，直接下去了，这是第一。第二，它还可以。热水也行，凉水也行。
1: 那、
2: 你打开一下，你想想，你打开以后，
1: 冷热水或者干的都行，是吧？
2: 你打开以后，你体验这种传承一种千年的铁皮石斛的这种药性。
1: 我撕开了，我撕开了。然后那个，您这已经破费了，是吧？我也甭让您操心，我水我自己带了。
2: 尝尝，
1: 我自己带了。
2: 尝尝，
1: 我把它倒里边啊。哎呦，这个，哎，这个拆开袋之后啊。就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
2: 千年药性
1: 啊！好，倒完了，我把这个先搁这儿，一会儿我来收拾啊。然后把这个水稍微摇一摇，让它。哎，真的，杨老师、张老，速溶啊！速溶就瞬间就融到这个液体当中了。
0: 对。
1: 那行啊，
0: 非常快。
2: 你尝尝，
1: 晚辈这一杯敬二位老师，好吧？祝二位老师医术之术长青，祝天下所有的朋友，尤其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健康永久，好不好？
2: 好，
1: 幸福合家欢。
2: 你自己感觉啊，它这种淡淡的那种甘甜的药香，味道特别好，
1: 真的是。
2: 你有机会，我看看将来有机会啊，给你带点。因为你总出差也好，带到哪儿你都能冲泡。你看，你跟用矿泉水瓶就能直接冲开。
1: 咱们这样，我们
0: 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我们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是一样的，
2: 嗯，
1: 这么好东西，我买，对吧？我还要给我媳妇儿买呢，对不对？女人不容易嘛，在家里面相夫又要教子，对不对？给她早一点喝上，
0: 是，
1: 然后能够去补充更好的体力，我们家庭生活有个越来越和谐。哎，真的好喝，
2: 好，
1: 它不会有那种。很多人觉得传统意义上是跟中药沾边的那个味道就奇奇怪怪，没有，非常好，我就是拿普通矿泉水顺的。
2: 杨洋，
1: 嗯，
2: 不是不想给你啊，
1: 嗯，
2: 这个铁皮石斛西安参破壁颗粒，数量特别少，目前来说只有老干部们在服用，还真没有流到市面上来，我这也就是从实验室带来的几袋，没那么多，但是从我内心想法呢，我特别想让，收音机前，听老杨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也好，所有饱受各种三高、心脑血管，尤其糖尿病，还有许多你提到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母亲，我想让大家尝尝，
1: 对，
2: 我想把大家这个产品讲出来。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想让大家伙能喝上一喝。
1: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哎呀，这太好了啊！这产品太棒了，而且方便，一袋一袋的，是吧？
2: 我争取让一部分人能喝到这个清补双宝，
1: 滋阴润肺。
2: 对，
1: 真棒，真棒啊！那我们就耐心等待我们杨老师的好消息啊。
2: 好，
1: 哎，我都感觉我现在声音比以前洪亮了，怎么回事这是啊？节目之后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记得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跟张老一起分享一下，都会为您细心解答。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语音留言。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

0: 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我们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 4007-999-679与我们取得联系，让我们的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来读取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啊。
3: 好，
2: 这位朋友轻松不老，那哎呦，开篇就是这个事情，说张老好，杨老师好，咱们这个轻补双保什么时候好？在等着呢啊，是啊，轻补双保，杨老师暂时还没拿到啊，不过手里这盒呢，现在让我暂时喝了，这不能给您了，对吧？没有卖半盒的事啊，对不对？您别着急啊，再等一等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他有萎缩性的胃炎啊，还带着点胃溃疡啊，总是觉得胃疼胃胀，以前呢好喝这么两口啊，年轻那会儿还行啊，现在一喝完呢胃烧的严重的话还吐啊，而且不是那种喝多了吐啊，就是胃里边反的吐，恶心。等到后来呢就开始疼，感觉像有人用刀弯这个胃一样，一下一下的就弯着那么疼。现在戒了酒了，但是胃啊已经做些病了啊，而且越来越严重，一天到晚呢啥也不想吃啊，稍微吃一点就胀得慌，以前150多，现在110斤都不到了，就皮包骨头了。后来呀做胃镜啊，大夫说他是肠化生啊什么什么趋势，他也没说明白，他也没记住，说等到下一段呢就要长东西了啊，现在只要一犯病心脏也难受，胸口窝火，火是火了，说上医院检查彩超啊心电图啊都做过，但是大夫说心脏没什么，供血不足。杨老师您看这问题帮着分析分析。
3: 杨洋你说这么多，我觉得只有一句话是最吓人的。
2: 哪句？
3: 肠上皮化生啊，这是做病理做出来的，肠上皮化生。这个其实如果说出现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就是肿块前的病变。
2: 这么严重啊？
3: 挺严重啊。但也是岌岌干预的关键的窗口期。所以最有效的方法，他也提到，我感觉他是个胃心综合征。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治心脏了，而是调理胃了。当胃部症状缓解后，心前区不适也会缓解好转，因为心和胃就像两个轮子嘛。咱们中医也讲，脾胃是本，心脏难受是标，胃不好，气血生化，无缘自己心脏自然跟着推。一片荒地捡不烂，怎么也长不出好苗啊。
2: 对对对，而且他这儿还给您留言了啊，说用过的药打喜，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放嘴里边嚼的那个啊，奥美拉唑，
3: 奥美拉唑，
2: 这个我可能不太了解，然后说用了一个多月啊，能缓和一段时间啊，但是后来还会再犯，现在要是疼了，已经开始吃去痛片了，孩子也给他买保健品吃，听说石斛对胃好也买了，但是好像没买着好的，再加上本身情况很严重，效果也有限，他问这个轻补双保能不能行。会不会更有劲儿一点？
3: 没问题。轻补双保没问题，
2: 没问题哈。
3: 尤其是我们提到轻补双保里面的这个铁皮石斛。广西10万大山里，你得去找，然后是深山 盐养的石斛，
2: 嗯
3: 嗯，跟普通的不一样
2: 哦。
3: 然后长白山是北坡的西洋参，
2: 嗯
3: 啊、哦，这个运用的工艺也不一样，因为我会最近这几天啊，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2: 嗯，
3: 为啥刚才我讲到说这个提纯的过程中啊，那可不那么容易啊，
2: 是
3: 你的抛制，你的工艺。咱说为啥非得用十万大山呢？
2: 嗯，
3: 那我们吃这个铁皮石斛的，吃的是它什么东西啊？
2: 嗯，
3: 为啥刚才我跟杨洋我很自豪地说，
2: 对，
3: 我说我们有专利，
2: 对，有专利号，
3: 对，专利号，
2: 我连喝都喝过了，专利号呢？
3: 对，所以说专利号，刚才杨洋也听到了，对吧？别着急，
2: 嗯，
3: 铁皮石斛可以促进我胃黏膜修复，
2: 嗯，
3: 石斛多糖，抗氧化，抗炎。这都是多少人验证过的，这不用担心。
2: 嗯，嗯
3: 另外幽门螺旋杆菌还有炎症，清补双保那都不在话下。
2: 是，
3: 嗯
2: 嗯，
3: 所以你先再耐心的等等，
2: 嗯，
3: 耐心的等等，然后你这样，你去就听刚才杨洋说，你应该是东北的，是哪儿的？
2: 对，他是
3: 火燎是吗？
2: 这东北
3: 料火刺料是吗？
2: 对对，火刺料，对对对，因为我听我东北朋友说这话。
3: 咱东北那大马路上和道边有那马齿苋，
2: 嗯，
3: 马舌菜，你给他弄点，如果没有的话，弄点婆婆丁，就是我说那个这个蒲公英，
2: 嗯，
3: 你给洗净了，焯水了，凉拌，每天吃它一小碟。
2: 嗯，
3: 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蒲公英可以，那来说叫清胃皇后。
2: 哦，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啊？
3: 对对，没问题。
2: 哦，我刚听说这个啊，
3: 对胃溃疡这两个药都
2: 好的，
3: 既食又是菜。
2: 好的好的，有一天哪怕各位用上我们这个清补双宝之后啊，也强烈建议大家，咱们饮食方面也要多注意。您别能这边用着清补双宝，那边还大鱼大肉是吧？胡吃海塞。是不是？咱们饮食也要相对来说多多控制，规律自己的生活，好吗？
3: 嗯，
2: 哎呦，太棒了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听到了我们的这份给大家细心的关注，同样热心的解答，是吧？如果说啊，这个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详解，亦或是您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话，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我们的杨老师包括我们的张老都会第一时间给各位悉心的解答。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下期节目关于清补双宝，杨老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惊喜呢？各位一同期待，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互健康。

0: 哎呀，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又滑啊，又滑又滑，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嘿嘿。
1: 浓墨几招，且把浓火消一消，快快收起你那夏日的

赵方言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涵养讲，看我是风水响应令。

0: 情似如美人，半有不差，两心点了胭脂白，白生生啊，性子呀，黑灵灵灵，两道妹子又黑又细，晒我的光，这大大鼻子多香唇，樱桃口不甜，自来绿红四肢深处如人心，放下我包里直接换。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四上里又白又胖又干净，好的精。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3: 幸福新词条，树店。
4: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3: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4: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5: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6: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5: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7: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5: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8: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5: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9: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5: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0: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3: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5: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1: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5: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2: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苑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5: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3: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5: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4: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5: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6: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4: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5: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7: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5: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8: 跑来他是真平凡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 记者手记，
5: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3: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9: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0: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21: 三。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3: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22: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23: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24: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25: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0: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
1: 关，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2: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1: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幸福新词条：低碳，
4: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
3: 行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5: 家里安了光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6: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1: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7: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1: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8: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1: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8: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1: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京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3: 幸福新词条：飞机。
9: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0: 收到。
11: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2: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1: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3: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1: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4: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1: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5: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

0: 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 记者手记。
2: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3: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4: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5: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3: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6: 俺家下来楼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洗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2: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7: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2: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8: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2: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3: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5: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
4: 最关键是味道好，
9: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3: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0: 正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2: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1: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呢、都过来吃饭的。
2: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2: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2: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3: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4: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5: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6: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4: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2: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

0: 八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八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五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3: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4: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5: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6: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7: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5: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9: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8: 一个生态茶，
9: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8: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陈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9: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0: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至2倍，要多得多。
9: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1: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9: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1: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9: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0: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1: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2: 啊，其实按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3: 我们经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4: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1: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5: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6: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7: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6: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邮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8: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9: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6: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9: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6: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9: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0: 记者手记，
6: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11: 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12: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11: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个小时11分。
1: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13: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12: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4: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12: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4: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

0: 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3: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4: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0: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5: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0: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7: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
8: 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9: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0: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1: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2: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0: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2: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3: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4: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

0: 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
2: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3: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4: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5: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4: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6: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4: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2: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8: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3: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9: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4: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7: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8: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3: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4: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0: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4: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2: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1: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2: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3: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2: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4: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5: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3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6: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14: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5: 太可爱了。
4: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
17: 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18: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17: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绿志平：
19: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20: 者手记。
17: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21: 孙公子唱下了国师外父的才人，500多把龟山围的可是如铁锁，纵然插翅难逃脱。呼啸啸的狗鞭过，一群人马赶下了莆田公子，他着忙他个无耻的、我让他上船去

时，我亲郎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扶，他的身遭大难。

Thank you.

兵报江岸，他可凶难免。我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

安，精心照顾完，到夜晚谢夫人前去。

城东，那个风城东。

0: 啊，少主母，稍事酒宴之上，要叫太君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啊！
1: 是啊，酒席宴前，是该让太君多饮上几盏呐、啊。
0: 哎，不但太君寿星多饮几盏，你也少不了要配个双盅啊！
1: 怎么，我要配饮双盅？
0: 咱天破阳符，上自太君他老人家，下至满堂少爷，可算是五世同堂啊！
1: 五世同堂，
0: 少主母，文广元帅现在边关之上，你是元帅太夫人，这一杯寿酒少不了你要敬的啦。
1: 啊，只是我老了，吃不得酒了。
0: 哎，少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哪，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斩红州的好

0: 与我带马。
1: 好嘞。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犹在，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0: 诸位弟妹
1: 嫂嫂，
0: 近日太君千秋大庆，你我同去宴请太君。

0: 上。我看了看母亲，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
1: 哟。

0: 与奶奶拜寿。
1: 哦，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养护于他。

0: 美弟妹
1: 嫂嫂，
0: 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0: 愧为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洪哪里，我看杨洪哪里。

0: 孟姜，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0: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传。
0: 禀太君，
2: 将
0: 孟姜回府。
2: 孟姜回府，
0: 正是。
2: 快快命他进来。
0: 遵命。孟姜，孟姜，太君叫你呢，快快觐见。

0: 孟姜参见太君
1: 罢了。
2: 孟姜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姜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哦，是是是啊。
1: 怎么不讲了？
0: 朕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拜了。
2: 还有何事？
0: 这啊，我有了，我有了。
1: 边关怎样？
0: 这啊，我有了，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这我有了。
2: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换不一事而讲。
0: 太君圣明。西羌王范蠡进。

0: 战场打一仗，你中我寡，百战场，百战的场，
1: 胜败如何？
0: 让我评。杨元帅，兵系刚，誓与三军共存亡，生血誓人。

0: 解飞
1: 来
0: 复重伤。
2: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0: 让阿平。元帅负伤，暂且走，如今被困

0: 无躁，我唤幽化问他。猛阿强，
1: 呆。
0: 此番换朝，可是搬兵来了？
1: 真是搬兵来了。
0: 即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过了。
0: 可曾见过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那那兵部王秀言道：“兵部兵朝中无将，杨家尚且败下阵来，还有哪国胆敢领兵前往？纵然发兵，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前圣上献镖求和，以报宋时江山。
0: 怎么，他要献镖求和？
1: 嗨，说什么献镖求和，分明是劝之归乡。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间，何不点动杨夫人马取刀阵前，杀他个片甲不存，又来吴王。
1: 媳妇说得好，再说去就去，说走就走。
0: 且慢，弟妹虽有报国之心，只是你我等俱已年事高迈，这上阵杀敌谋，只怕能说不能行了。
1: 哎，我说四嫂啊，四嫂，你不要仗他人之气灭自己道。

0: 说走就走，胡扫把街呀。想这形势动众，乃经过大事，一无圣上之力，二无太君号令，你们哪个敢走？且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1: 是啊，六弟妹久居宫廷，深知国法军纪，还是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0: 嗨，不说大嫂啊，常言说邪不传不烂，口不打不散，事到如今还管什么国法不国法，好令不好令，咱们倒在梁家镇上杀杀杀，砍砍砍，不就完了？
1: 吾有圣上之意，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0: 心，你我岂有报国之心？当年智勇，你挂元帅，我做先行，咱们杀他个落花流水。
1: 儿媳圣命家法为重，回房去吧。
2: 是，
0: 这不就是人吗？
1: 妹妹，请。
3: 哼！哎，臣臣击杀任仁义。嘿！哎！
1: 满堂在，令你蒙一夜。便歇息去吧。
2: 是。
4: 孟爷爷，别着急了，下面歇息去吧。啊！哎，
3: 满堂，你想你家父帅吗？
4: 我咋不想啊？
3: 如今你家父帅被困边疆，难道你就不着急吗？
4: 急呀，我咋不急呀？
3: 贼人也道要骂他你们杨家将，难道你就服气了吗？
4: 那我不服，我恨不能上得阵去，杀尽敌人，放解我心头之恨。
3: 好，那你咋不去呢？
4: 嘿，没有祖奶奶的灵气，那谁敢动啊？
3: 这，哎，满堂，这好办，你把你祖奶奶灵气这么拿过来，不就成了吗？
4: 俺杨家军法森严，那可动不得。
3: 哦，动了怎样？
4: 动了，杀头。
3: 这，哈哈哈。满堂，你们杨家祖祖辈辈俱是英雄好汉，到了你这里却成了一个胆小鬼。
4: 啥呀？我是胆小鬼？我怎么是胆小鬼呀？
3: 那我来问你，你家父帅多大年纪大战那辽东？
4: 14岁。
3: 你家金华路多大年纪多得帅印？
4: 13。
3: 那你今年多大了？
4: 那我也13岁了呀。
3: 嘿，这13岁连个灵气都不敢倒，岂不是个胆小鬼
4: 啊？
3: 胆小鬼
4: 啊！
3: 胆小鬼！
4: 哎呀！
3: 胆小鬼！
4: 哎呀！
3: 胆小鬼！胆小鬼啊！

0: 是如今我是有亏有家有马有道，可惜无有灵啊。
1: 电动药夫人马别

谢。

0: 像是此次出征，太君放心不下，前来宣示军容。少时太君到此，大家定要精神抖擞。老当益壮。列队迎请太君。
1: 一个个披挂整齐，倒有当年之勇。我来问你，是哪个名医们脚长停电的呀？
2: 哎，他说的严厉，他怎么就不知道啊？
0: 像是他老人家放心不下，故而懂问吧。
2: 是啊，你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0: 怎么，我上前说说，他老人家就放心了？
2: 是啊。
0: 待我上前说。

0: 此说来是雷电动人吗？
1: 是耳电动人吗？
0: 可有皇王圣旨？
1: 无有。
0: 既无皇王圣旨，怎着天破养父当以谁的号令为重啊？
1: 太君号令为重。
0: 既知我的号令为重，是哪个命你天动人吗？
1: 正是太君您老人家。
0: 有何为凭？
1: 现有太君将令转来，
0: 我看。
1: 都
0: 好你大胆的穆桂英，竟敢私盗将令，且活了得。我说来呀
2: 呀，
0: 将穆桂英与
3: 是俺满堂

0: 高龄之时，乃是孟祥吃的出息，吃醉再磨。
1: 奶奶，令妻乃是孙媳说道，与他二人无干。
2: 你们到底是哪个所到？
1: 曼堂所到。
0: 孟强所到。
1: 孙媳说道。
3: 母亲啊，母亲，令妻乃是俺姐妹所到。
4: 太君啊，
5: 圣旨下，杨门女将停职。上见你们娘家兵强将勇，无事重整，龙心大喜，亲拜太君为帅，明儿等在此武昌门外誓师出征。太君正在侧朝，你们速速准备去吧。
4: 遵旨。
5: 太君有令，此次上阵不必勋章，要请用领功报道，上阵杀敌，众将官。
4: 有。

想你当年筑波临空，效命疆场，福报先王，屈和东抗北辽，保定着大宋的天下，张必胜攻北克，立下了无数的功劳，故而先王才亲赐你个名儿，命曰北

如今西羌又来犯境，边关紧急，文官被困，汉杨门男女众将无事一同牵引上阵，老身在圣上面前

今日在主楼上冲锋陷阵，杀敌制胜，冲定这大

老身要亲勇领功报道，冲定着大宋的天。

0: 爷为何这样高兴啊？
1: 夫人，是才秋夫赴宴，终为年兄作媒，把女儿奉宴许配秋年兄之子，幸可我状元了啊！
0: 啊，好，好啊！老爷，女儿自有娇惯，还是将她唤出，看她的意下如何？
1: 员工，快快请小姐下楼。
2: 员工，快请姑娘下楼。
3: 请姑娘下

0: 父亲再见过，再见过恩孩儿他外父。传家二老爹娘，
1: 儿啊，坐了，
0: 坐了就坐了，省得我站累了。哎呀，看看，将孩儿唤出，有话不说，难道说还要200钱的开口礼儿吗？
1: 将你唤出，和你商量终身大事啊！
0: 娘啊，不提儿的婚事也还罢了，提起儿的婚事啊，让孩儿生了一肚子愤气。
1: 哎，是闷气
0: 啊，是闷气。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1: 哦，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0: 对了，有那么一天，有人来给孩儿提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了，户不对了，就把孩儿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了，一直耽搁到现在。娘啊，如果那时要让孩儿出嫁，孩儿好一比，
1: 比做什么？
0: 好比呢，秋葫芦王瓜，
1: 此话怎讲？
0: 一嘟噜俩撒，一嘟噜俩撒，
1: 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咦！哎呦，这你去，哎！
0: 俺还啥嘞？俺说的可都是实话。
1: 嗯，
0: 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1: 秋福大公子，新科武状元。
0: 哎呀，还是个状元嘞！娘啊，孩儿是个痛快人，不知武状元他……
1: 闺女，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他跟恁爹脾气一样，也是常虫吃扁担。
0: 此话怎讲？
1: 只刚一跳。
0: 既是这样，那俺就没啥说了。
1: 即使我儿愿意，你就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惹娘生气。
1: 不行，我还得嘱咐两句。哎，你又回来做什么？
0: 娘啊，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1: 怎么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娘啊，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孩儿我可是
1: 吃什么
0: 八月里掐骨。
1: 此话怎讲？
0: 岁数大啦。
1: 不要往下讲，为娘明白。
0: 哎呀，明白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1: 儿啊，回房去吧。
0: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惹娘生气。哎呦，来老天爷呀，往日提亲我的婚姻总是不透，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倒蒜，单看大姑娘这一串。
2: 哎呦
0: 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
3: 哎呦
2: 哎，来喽，
3: 回府求福，三月之内迎亲。

0: 哎，
1: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
2: 二老爹娘，请留步。
0: 儿啊，将这杯酒喝下去，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
2: 多谢二老爹娘。
3: 兄弟，你虽是姐姐的义弟，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这次进京应试，你要争点气，考个头名状元回来。
2: 多谢姐姐。二老爹娘保重，孩儿去了。姐姐保重，兄弟去了。
3: 去吧，去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幸运

0: 姑娘，忙不到哪里去？
1: 滑脚来了。
0: 哎，不是滑脚来了。

0: 快去梳妆，花轿快来了。
1: 不，我要看看我的状元兄弟。弟弟，你真中。

0: 生气，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
1: 儿啊，
0: 娘啊，别哭了，过三天我就来看你。啊，
1: 儿啊，去吧。
0: 啊啊，娘啊，别难过，
1: 我盖上。哎

不用说，就是那个他。

0: 文贵人，请如戏用酒。文贵人，
1: 少爷，
2: 小姐。

0: 兄弟，兄弟，
1: 哎呀，我的亲，
0: 你的爸，
2: 哎呀，
0: 爷，这像啥话？

0: 兄弟，你也不发烧，咋说起胡话来了？
1: 这
0: 爱这个那个了，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你就对姐姐我。

0: 又说胡话了不是？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
1: 哎，姐姐。

土鬼是兄弟把情送，求夫见一女，好像好像情变容。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
1: 我那妻子他去世了。
0: 啊，他怎么死的？
1: 投河而死。
0: 这么说来，王定云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0: 你个人定亲事有啥证物无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1: 哎，姐姐你可别要我的呀。
0: 嗯，我当时啥稀罕东西嘞？这不是个香草布单吗？你想要这个呀，姐姐一会儿能给你缝七八十来个。
1: 我不要你的。
0: 我知道你不要我嘞。兄弟放心，回家我就给你问。
1: 哦，哎呀，多谢姐姐。
0: 不用谢了。
1: 再谢姐姐。
0: 你白谢了。咦，贾院，贾院，嗨，老员工，
2: 哎，来啦！
0: 上哪儿去了？你不知道大姑娘事儿多吗？
2: 大姑娘又有啥事儿啊？
0: 回婆家。
2: 刚回来，也不多住几天，急着回家，邻居要笑话。
0: 你少管闲事儿。
2: 那好。我去备轿。
0: 不行，那轿不是慢了？
2: 套车。
0: 嘿，那车不更慢了？
2: 那咋办呢？
0: 备马。
2: 大姑娘，你敢骑马？
0: 耶，别说是马，就是骆驼我也敢骑。快备马吧。
2: 是。

0: 少夫人，你叫我。
1: 嗯，丁云姑娘，进来
0: 坐
1: 下。丁云，你是想家了吧？
0: 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
1: 你是哪里人士啊？
0: 宁云县人士。
1: 宁云县有个兵部府，离你家远不远呢？
0: 不远。
1: 我想着也不远。丁云，我这里试了一样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你

0: 在想呢。不，不，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哼，算了，丁运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志成，你听说没有？
0: 他不是，
1: 不是什么？
0: 他小女子不知道。
1: 也还，这才是当事人不计跑腿的计。等会儿我也教你几计。你不知道，我知道。张志成是俺义弟，大别会时中了逃命状。

0: 我回府探病，我那兄弟对我说，姐姐呀，兄弟的命苦，如今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要能再见丁云一面，说上一句话，我死也甘心了。我的苦命的兄弟呀，这话去完了就见不成了啊。我苦俺兄弟嘞，那你苦谁嘞？
1: 少夫人，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定云那、啊啊、
0: 大龟大龟，哎呀、啊、你不要动。
1: 不，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不要吓唬我、啊、
1: 小夫人，
0: 我可是啥都不怕、啊、哎呀你不要动，
1: 我没有死，被人打救了。
0: 被谁？谁打救了？
1: 啊，被裘大人上任的管川打救，收留我做了丫头。
0: 那好，你站那儿别动，让我摸一摸。我常听人家说，那死人身上是凉的，那活人身上是热嘞。
1: 好，我不动。
0: 我告诉你，大姑娘，我可不是省油灯。哎呀，你别动，别动！你要动一动，我都要蹦三蹦呢、啊。
1: 你也太胆小了。
0: 谁说我胆小？在娘家是两个丫鬟缠着我，

0: 死黑马
1: 啊啊！别动，别动啊！
0: 哼，我就知道你没死。
1: 啊，他的笔
0: 定运放心，这要把你的神识问清，我那兄弟的病啊，说清就清。啊，定运，你二人既是夫妻，却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啊？
1: 不怕少夫人见笑，俺二人是私定终身，被爹爹知道，恼羞成怒，逼得我逃出家门。
0: 嗨，你那狠心的爹呀！定运，既然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就应该想办法早日团聚呀。
1: 唉，如今事过境迁，他是贵人，我是丫鬟，为了他的前程，小女子不愿高攀。
0: 哎，看你说嘞，俺那个兄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
1: 啊，他虽然有情有义，只怕你那二老双妻也不会应允啊。
0: 哎，俺那个老爹别了没啥毛病，就是好讲个门头高低。这件事是不好办啊。

Yeah.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难过，这闲事就包在我身上了。啊，
1: 多谢少夫人。
0: 哎，要称姐姐。
1: 多谢姐姐。
0: 再行再行，跪那磕个头不就算呢？啊，
1: 姐姐，
0: 弟妹，你就等候嫁人吧。好，好吧。
2: 哦，娘子，你来了。
0: 不要脸了。别累坏了身子，回房歇歇去。
2: 娘子，这几日你车上来，马上去，忙的什么事啊？
0: 大事、好事、正经事。
2: 娘子，到底什么事啊？
0: 等我见过二老爹娘再说吧。
2: 娘子，见了二老爹娘，你可要放得稳重些。
0: 我知道，大姑娘啥不懂，还用你来教我？
2: 哎，
0: 六个指头挠痒，躲你那一道。嗯，回房去吧。
2: 哼，好好好好好。哼，哎，
0: 你走不走？
2: 嗯，哎，
0: 嗯，
2: 嗯，好好好好好。
0: 我要管得了你呀、啊，我就不是个好管家。给扇子。
2: 哎，
0: 扇扇。参见二老公婆。
3: 罢了，儿媳坐下歇坐。儿媳，你那爹娘可好？
0: 我那二老爹娘安好，临来之时让我问候二老公婆安好。
3: 问贵人病体如何？
0: 已经痊愈了，多谢二老公。
3: 儿媳这次回府没有多住几日，急忙回来为了何事啊？
0: 二老入病，我家爹娘想为我那兄弟求娶我父定运为妻，不知二老公婆意下如何？
3: 娶定运为妻、啊、老爷你看呢？
4: 嗯，按照伦理纲常，应门当户对。不过即使他儿老愿意，你我应允也就是了。
3: 姐，这门亲事我们从下了，快国府对你那二老言命，三日之后国府送亲。
0: 哎呀，好啊、儿媳我的娘啊，当媳妇儿真不如当闺女。哎呀，三天后国父送亲，俺爹娘要是不愿意，这件事可就热闹了。家人，家人，
5: 啥事儿？少夫人，
0: 回娘家。
5: 嗯，

0: 谢谢。
1: 哎呦，
2: 哎呀，去看你兄弟病了吗？
0: 起来，得的什么病啊？
3: 相思病。
2: 啊，
0: 相思病，他这病是从谁身上得的？还不是从我身上得的。
2: 耶啊，
0: 嗯，啊，还啥嘞？人家还没说完呢。
3: 闺女，你慢慢说啊。
0: 女儿出轨时，我那兄弟前去送亲，在邱府见一女子，回府以后又死成病。恁二老想想，这病不是从我身上得的？娘啊
3: 啊，
0: 难道是从你身上得的？
2: 咦，这闺女。
0: 爹呀，再不然是从你身上得的？
2: 嗯，你又胡说起来了。闺女，那个女子是什么人？
3: 什么人？这事越说得清楚，麻烦越多。
0: 嗯，还是省点事吧。爹呀，那个女子叫王定云。
2: 哦、
0: 人品端正，温柔贤惠。
2: 嗯，
0: 你们想想，他要是不好，俺的兄弟能相中他吗？
3: 嗯，
2: 说的也有道理。既然他人品出众，派人国府提媒说亲也就是了。
0: 爹，你说话可得算话。
2: 我说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还有不算话的道理
0: 呀、yeah, 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0: 那好，我替你说亲戚。
2: 回来，回来。她既是邱府小姐，为啥姓王啊？
0: 谁说她是小姐？她是丫鬟。
3: 啊，丫鬟
2: 啊？那不能去。
0: 爹，刚才你说嘞？
2: 刚才我说嘞，叫大风刮跑了。想哄我嘞？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
0: 娘，你看看爹。
3: 不能怨恁爹，是你没有说清楚。
0: 嗯，爹呀，只要人好就行，管他丫鬟不丫鬟嘞。
2: 闺女，别说傻话了。您兄弟是个状元，不说赵驸马，这州城的大家闺秀，还不是随咱挑进咱间，咋着也不能找个丫鬟。
0: 强扭的瓜不甜，
2: 你就是把钱说赚，咱也不能娶个丫鬟。

0: 俺爹现在是个丫鬟，你看咋办？
1: 恁爹说的对，咋着也不能娶个丫鬟。
0: 嗯，那你嘞？
1: 我咋了？
0: 你是啥出身呢？
1: 俺娘家的门头可高着嘞。
0: 咋高啊？
1: 俺爹一出门先哐哐哐敲三把二十四声全锣，他威风啊可大着嘞。
0: 是啥官呀？
1: 你
0: 啥官呀？
1: 吹糖人嘞。
0: 看看俺爹虽然是个大官，也娶了你这个吹糖人的闺女。
1: 咦，这啥大官？他是磨官。
0: 啥？
1: 也
0: 磨官。
1: 咦，你可不能说磨官，恁爹真是磨面的出身，提起磨官他就恼火。
0: 娘啊，咱家都不是名门出身，可不能嫌弃人家呀。娘，你帮我去说说俺爹。娘，
1: 好，走。
0: 爹，你想通了没有？
2: 想通了，晚两天再给他兄弟选个好媳妇。
0: 你代表俺兄弟想想啊。
2: 他也都为我想想。

0: 咱这种人家凡事不能让人家笑话。我虽说学问不大，可有价有功，好歹也是个四品官。
1: 你是个啥四品官？你是个墨官。人家说你当兵之前不读诗书不上学，手埋磨面等大路。哎呀，
0: 任他念，你谋话就别说，不该出主意接我的老弟儿，我不就这么的端出吗？哎，
1: 这算啥端出？前朝吕蒙正讨饭，王玉成送面，这磨面丢啥人呐？是啊，谁能不吃面呐？爹呀，你好好想想，门第再高，俺兄弟不喜欢，恁二老也是白费心。再说恁二老就这么一颗单根独苗，只怕俺那兄弟一时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俺爹也没儿，俺娘也没孩儿，俺也没兄弟了，可叫他一家人咋过来？我也想啊，越难过我也想啊，也不好受。哎，百年后谁与俺爹衰老盆呐？哎，老头子，这门亲事你就应允了吧？啊？
0: 怎么，这门亲事你看着也中？
1: 中中
0: 中中中，你说中咱就中。哎，道理我也说不清。冯奶奶，给你兄弟提门说亲去吧。
1: 你儿子呢？
2: 这闺女，
1: 我跟俺兄弟偷信去。

0: 对乌烟帅家的刘少爷贺喜起来。
1: 哟，正巧我也是前去贺喜，咱们一起打扮走吧。
2: 哎呀呀，县太爷，恩是官，俺是民，跟俺一道，不怕失了你的体面吗？
3: 是呀，
1: 乡亲们，乡亲们呐、啊！

0: 想走就是了，那是安逸。
1: 县太爷，别再多咒了。
0: 乡亲们，乡亲们，我为了与民同乐，连马都没骑，今天和你们一道喝喜，我的脸上不觉得光彩吗？
1: 县太爷，那咱走吧。
0: 走走走。

0: 帅，南阳县令和父老乡亲前来贺喜。
1: 有请。
0: 是，
1: 请夫人出堂。
2: 道爷，
1: 夫人，南阳县令和乡亲们前来贺喜，你我出庭相迎。
2: 就依老爷。
0: 有

0: 吴元帅，下官早就有心前来看望你老人家，只怕你的公务繁忙，不敢打扰于你。今日趁小少爷满月，下官前来贺喜，礼部不成敬意啊！
1: 小鲁夫怎老姚大人乡亲们前来贺喜？我夫妻这里谢过了。
0: 岂敢岂敢，吴元帅呀。

0: 有大人乡亲们，后请拜宴，请
1: 走，去看看婺源

0: 管司马朝，通知管教坊前来贺喜，
1: 快快有请，
0: 有请。
1: 吾父怎劳二位将军前来贺喜，我父妻这里谢过了。
2: 嘿，哪里哪里呀，元帅。

0: 是啊是啊，恁吴家世代忠良，德高望重，人人敬仰。自元帅镇守南阳以来，百姓安居乐业，连年五谷丰登，此乃一席尊扫圣的贵子，今日满月，这又是一席，真乃是双喜临门，值得庆贺呀。
1: 是啊，值得庆贺，值得庆贺啊！来来来来，让俺也看看贵公子，也好讨杯喜酒吃啊！
0: 取笑了。
1: 嘿嘿，抱头欢颜，方口大耳，日后必有大富大贵呀！
0: 哎呀呀，这真是将门出虎子啊！啊！啊二位将军取笑了。
1: 哦，元帅，但不知给贵公子起何名讳呀？
0: 我名无报，金京报喜。但等太师爷、太夫人前来为小儿定名。来，
2: 在
0: 北宴上来。
2: 是。
0: 二位将军，请
1: 请。
3: 禀元帅，吴宝从京城回来了。
0: 啊，吴宝回来了，回来的真好，叫他进来。
3: 吴宝进了见，
0: 咱们一边饮酒一边聆听京城的喜讯。啊
4: 五府遭横祸，怎对少爷说？
3: 五宝殿那件。

0: 好好无宝，太师爷和太夫人可曾回来了？
1: 真啊，无宝，我这太师爷和太老夫人与贵公子齐贺名会呀、啊？真，
0: 哎，什么这个那个的，无宝报喜有功，还是让他先饮一杯。
1: 哦，对对对，无宝，你一路辛苦。这喜酒你就先饮上一杯。
2: 怎么，让我先饮了这杯喜酒？
1: 是啊，今日乃是娇儿满月之日，你先饮上一杯，然

0: 五宝，你怎么了，
1: 少爷？大事！

哦，报，出了什么事情？慢慢讲。来，少爷，阳光杀父传了位。比太师书写诏书，太师不允，大骂昏君，被那昏王绑入午门，把十瓦人开刀。问阿斩，你待怎样？开刀问斩。

创新。

军发起老贼，带领人马将太师府团团团团，府内三百余头也斩尽杀绝。金刚四将与韩元二孙老分他。他也被绞死了。母亲，你死的好苦啊！那昏君听信奸臣之言，要斩草除根，一命韩青虎，一问成都寡人昏帅，兵法那样，前来捉那少爷来得了。

0: 事到如今不得不反，俺司马超愿带领人马杀进长安，与太师爷太夫人报我仇雪恨呢。
1: 二少，当即发将军命令，纵然不凡也难逃活命。俺将王愿跟随元帅，斩死沙场，为国尽忠。
2: 少爷，为给太师爷太夫人报仇，咱快是分了吧。
1: 元帅，太

0: 少爷，汉青湖人马已到十里长乐亭，
1: 五宝，
2: 哎，不要擅城，少爷上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你。

天炮

0: 天元帅
1: 罢了。
0: 好，
1: 韩老将军胜败如何？
0: 哈，元帅，大汉秦胡在两军阵前不杀不战，要防叛臣乌云朝逃走。
1: 啊，待我拿住了乌云朝，再和韩秦胡这个老儿算账。
0: 元帅一路辛苦，俺马叔母愿打头阵，活捉叛臣乌云朝。
1: 嗯，就以先行之见，众三军，待马。

0: 先行官战死，吴云昭杀伐骁勇，待我会他。
1: 哪里敢！来将不明，
0: 俺乃无敌大将军宇文成都使人也。
1: 你看

0: 鬼来了，夫人夜已深了，为何还未安歇？
1: 老爷日夜征战，为妻放心不下，我已温好了酒菜，与老爷取暖驱寒。
0: 多谢夫人为我操劳，只是这酒菜嘛，我因他不下呀。
1: 老爷离家数日，想必是想咱那娇儿了，待我与你抱来。
0: 慢，夜已深了，不要惊动与他。
1: 老爷，我看你神色不对，莫非得了白仗？
2: 这个，禀少爷，总兵问他。

0: 我看你神色忧虑，想必是打了败仗，满州为妻是也不是？
1: 夫人呐、啊，你身体不佳，我不忍心对你失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将了。于文成都后队人马一到，两路敌兵来势凶猛，总兵官司马超已战死，军中将士新师大半，南阳城围剿。

0: 爷，夫人言之有理，你还是快快拿个主意才是啊。
1: 五宝
0: 在，我命你带领一队人马，在天亮之前护送乡亲父老出城，我等坚守城市，人在城在与敌兵决一死战。少爷，你对俺恩重如山，情投手足，在这紧急关头，俺要跟随少爷同生共死，绝不离开少爷。
1: 五宝，搭救全城百姓比泰山还重，莫要违令，去吧。
0: 真
2: 将
3: 敌兵烈焰赶至云梯，天亮就要攻城。
1: 我来问你，城中粮草还有多少？
3: 城中粮草倒也不少，只是将士们伤亡过重，只怕此城难守了。
4: 交房
2: 来，
1: 我命你扮作敌兵模样混出城去，连夜赶往陀罗寨，搬随救兵速来南阳接我。
2: 是。
5: 看来你是要死守南阳了。
1: 事到如今，只有死守，别无良策。
5: 以为妻之见，你还是另纳主意才是。
1: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破釜沉舟，拼个你死我活，纵然战死城头，也是为国尽忠，为父报仇，儿老双亲在九泉之下，也就安享瞑目了。
5: 一死无家之剩你一人，沉冤为雪，大仇为报，固守南阳，束手北擒，老爷你要再死再降啊。
1: 以夫人之见，
5: 以为妻之见，你赶快杀出城去，弃城逃走。
1: 你待怎讲？可见。

你我患难不济，要是死在一起，怎能我去投生，将你一人留下，万万岁。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我的我要三成，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都疼。

0: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可愁，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情。

无比。

看了，我看是。

欢。

0: 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老爷。

0: 二贵，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女花容，借了月亮光啊，把她过来看。大梁女子，她的好面容，多说她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她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车儿行，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儿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抿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弄的哼啊哼啊。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的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奸贼，我正边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的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呢都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2: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节目之后啊，我就开始注意和眼睛视力相关的事情了，包括开始关注身边的人们的眼健康问题。结果我就发现啊，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啊。
4: 是啊，不知道关注栏目的朋友们发现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现在的人啊都越来越懒了，不爱做饭，不爱逛街，尤其是年轻人要吃饭了，哎，不是去饭店就是订外卖。 总嫌啊买菜做饭收拾碗筷太麻烦了。换季了要买衣服也不出门了，

0: 在网上买，买回来呢不合适就退，那省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尤其是赶上啊节假日，好几天时间啊也不出门，就在家里抱着手机、电脑、电视，哎，就那么看。我不知道朋友们啊，您和家里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作为眼科医生啊，我建议大家真的要少看这些电子产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眼睛。每隔一段时间啊，哎，咱们呀就起来活动活动，站在窗前啊，看看远处，看看绿色的树木和植物。可能当你的眼睛啊没有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啊就意识不到保护眼睛、预防眼病有多么重要。一旦眼病爆发，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我曾经啊就接诊过一位这样的患者，当时呢她还很年轻，34岁的女同志，还没有结婚呢。国庆七天假期，她也没什么事儿，就在家里啊抱着笔记本电脑看一个热门的古装电视剧，白天看晚上看，只要不是睡觉差不多都在看。结果呢就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她发现自己的眼睛不太好了，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该正常上班了，他的左眼视力下降到只能啊勉强看到人影。哎呦，当时啊他吓坏了，觉得我是不是要瞎了呀。然后呢他赶紧啊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医院看病。在医院呢，眼科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视力突然下降是由于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医生啊及时的给他弄上药，好在呢他年轻，原来的视力就是 1.2， 底子也比较好，来医院呢又比较及时，视力呢算是保住了，但是想恢复到 1.2 确实比较难。他不甘心啊，到处寻医问药，后来呢找到我，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呀，我也替他感到惋惜。其实啊他的情况啊跟长时间看电视剧用眼过度有关系，但也不仅仅啊是这样一个原因。大家想想，十月份正是气温由热转凉迅速下降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那我们身体里的血管也会随着温度的下降在收缩，然后呢正巧啊由血栓堵住了视网膜动脉，就造成了他突然发病了。那我想啊，关注节目的朋友当中一定还有这种情况的人，很幸运他没有发病。不过呢咱们一定啊要注意，可不能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尤其是晚上熄灯摸黑看的啊，对眼睛伤害是特别的大。而且呢在季节转换气温变化大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眼睛健康，提前除障通脉进行预防。
1: 哎，不能长时间看手机电脑这件事儿啊，胡老师已经给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那胡老师，刚才听您提到了这个患者是眼中风，我就知道有脑中风哈，那眼睛也能中风吗？
0: 当然可以了，因为中风啊，指的就是局部血管的栓塞或者是出血，人体任何部位都可能发生中风。脑中风啊，就是脑血管栓塞或者是出血，人有可能呢会丧失自理能力。眼中风啊就是眼球的主要的供血血管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了，停止了对眼球的血液供应。就好像啊咱们把花朵呀摘下来，没有枝叶给花朵供应营养啊，那花朵很快就会枯萎。眼球啊要是缺少了血液供应，它的功能能不受影响吗？人呢还能看清楚东西吗？所以啊眼中风会表现为无痛性啊急剧视力下降，会导致失明。去年呢我还有一位患者72岁姓王啊，王大姐，她早晨啊一觉醒来发现啊漆黑一片，她还以为啊是天没有亮呢，但过了一会儿啊她感觉奇怪的是，平时啊哪怕天黑也能隐约啊看到些东西，今天怎么伸手不见五指了呀，黑成这样呢？于是啊他就喊老伴儿说，几点了呀，天怎么还没亮呢？老伴儿说，天亮了呀。哎呦，这才发现不对劲儿啊，老两口啊赶紧啊

0: 收拾就上医院了。那检查结果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了，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眼中风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以前我都没有听过眼中风这个病哈，但是听您这么一说，其实这个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啊。
0: 是的啊，不仅不遥远，眼中风呢还好发于老年人，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硬化等基础疾病的人。不过呢，现在眼中风的患者的发病年龄从65岁以上降到30到40岁，甚至有的大学生出现眼中风的情况，而且它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盲性眼病，它的致盲率高达80%。很多患者说眼前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像睡觉前关灯一样，没有任何的疼痛或者是其他不适的感觉，眼睛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但也正因为眼中风发作不疼不痒的，很多人耽误了治疗。这个病啊90分钟内就诊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恢复部分视力，但是超过了6小时，神经细胞永久的死亡，恢复视力就希望渺茫了。
1: 90分钟，这个时间太短了哈。那刚才您说的这位姓王的患者，他恢复的怎么样呢？
0: 这位患者啊很幸运，他救治的比较及时，半个多小时后呢逐渐恢复了光感，并且呢慢慢开始能看些大物品的形状和颜色。而且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是双眼发病，大多数人呢都是单眼发病，这样呢在刚发病的时候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情况有多严重。所以今天啊大家听我讲了眼中风一定要引起重视。可以说呀，除了失去性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令人恐惧的事情了。大家都知道，如果眼睛看不清看不见，生活会有多么痛苦啊，不管干什么呀都没有安全感，去哪儿啊都得用手去摸索，想喝口这个热水啊都很难，拿筷子吃饭吧也得试探着吃，不然呢就会弄得满桌子满地都是，电视机打开了也只能听声音，感觉除了黑暗其他都和自己隔了很远。所以啊说得了眼病啊拖不得，一定要在视力严重下降之前尽早的进行治疗，特别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病变等致盲性眼病。有的眼病患者说呀，哎呀胡老师啊，我自从得了眼病啊我就治了，什么内服的外用的眼药、做激光、做手术都尝试过了，可是呀我钱花了，最糟了病还没有好。其实啊这就是治眼病没有找到发病根源的必然结果。要说这个眼病根源啊，咱们眼病朋友们记住了啊，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绝大多数啊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随后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过去我们用谷胱甘肽、仙诺林特、法可丽精、明目地黄丸、石斛夜光丸等，用完呢效果都不明显，就是因为啊它们的作用都是缓解症状，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更不能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尤其是我们的眼睛本身呢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杀菌消炎，可以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打通干眼通道。然后呢用药没有效果怎么办呢？很多人呢就做手术、打激光、安装人工晶体，但结果怎么样呢？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又复发了。为什么复发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还在呀， 干眼通道还是堵塞不通，这样呢眼病呢不可能治好。
1: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才能够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呢？
0: 只有一个办法，用除障泽海府方这个维吾尔族千年除障奇方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和修复眼病组织细胞，恢复眼细胞的功能，这样呢眼病自然能够康复，眼睛呢也能看清了。而且现在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还有了好帮手，就是熊胆药和越鸡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它们组合成为除障通脉疗法，在清除异常黑胆汁胆液汁的同时，补充眼部的营养，排除眼部的垃圾毒素，让眼病康复的更快更好，也让除障通脉疗法的效果更上一层楼。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眼中风，第一个患者他的发病就和蓝光长时间刺激眼睛有关，手机电脑的蓝光照射可以诱导视网膜色素细胞内活性氧的生成，你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越长，累积在眼内的蓝光能量就会更多，视网膜色素细胞的生存率就越低。当人眼处在一个氧化应激状态时，人眼产生的活性氧超过本身清除能力，视网膜上积累的活性氧就会损伤线粒体 DNA， 促进视网膜色素细胞凋亡。而叶黄素呢，可以吸收部分蓝光，清除日常光污染产生的活性氧，抵御氧化应激造成的继发性细胞的损伤，进一步保护视网膜，减缓和预防黄斑变性等眼部退行性疾病。所以说呀，我们的眼细胞非常需要叶黄素，眼内的叶黄素不够，眼细胞的正常存活都是一个问题。叶黄素呢，就是眼细胞的粮食，眼细胞一旦失去粮食的营养供给，就会因为饥饿而死亡，从而引起眼部代谢障碍和功能退化。护眼呢，就要补充叶黄素。因此啊，越鸡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是我们除障通脉疗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员。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估计很多参加上验证活动的朋友啊，已经是拿到了越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了。
0: 是的，那么通过这次效果验证，已经有不少朋友拿到了越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了。在这里呢，我要告诉这些朋友啊，您拿到的越鸡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里面品质最好的，含量最高的，大家呀都可以放心去用。实话实说，如果您完全失明了，也就是眼底细胞完全被破坏掉了，完全坏死了，那么谁呀都无能为力了。但是啊，只要您有光感，无论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网膜病变，都有信心啊给您治好恢复视力。当然了，咱们老年眼病患者岁数大了啊，不可能呢每个人都能恢复到 1.5 的视力，但我能啊让您恢复到 1.0 左右，咱们能看清人，能看电视啊，吃饭走路没有问题，是不是也够用了？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包含除障泽海府方、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越鸡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还有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这种内外同质、制氧结合、标本兼治的全方位的治疗，可以提高视力、改善症状。特别是除障泽海府方，它是最经典的西域治眼奇方。可以说呀，只要是用它治疗过眼病的，就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新维药除障泽海府方由七味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其中斯卡摩尼亚酯出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伊朗，赫利勒和乳香来自印度， 这些药材用维族传统的炮制工艺进行炮制。

0: 尤其是除瘴泽海府方的胶囊剂型除瘴泽海府胶囊，应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显著提高了有效成分含量和生产效率。相关部门呢，为此颁发了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16756.6。 胶囊剂型确保了用药量的准确，也减少服用时的刺激性，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瘴泽海府方，就可以让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改善症状。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对同时存在多种眼疾的复合型眼病也有着显著疗效。所以啊，除瘴泽海府方现在的除瘴泽海府胶囊，它已经成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被众多的眼病患者称为光明的使者，视力的保护神。
1: 胡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用维族除瘴通脉疗法进行治疗，眼病患者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我们内服除瘴泽海府方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再配合外用的熊胆药，这种内服外用发挥协同作用，药力更强，见效更快。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病情不一样，大家用上除瘴通脉疗法后也会表现出来不同的改善效果。比较多的是眼睛啊不再干涩，眼球不再胀疼，看东西越来越清晰。如果坚持使用一个周期左右，一般轻症眼病比如干眼症、飞蚊症等就能得到康复。用上两个周期，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等也会有明显的好转。等用够三个周期，眼球里面就好像进行了一个彻底的大扫除，防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就正常了，青光眼呢也就好了，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晶体就干净了，眼前啊感觉像云雾被风吹散了，有一道光照了进来，白内障啊就摆脱掉了，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狭窄走形了，视野宽阔，黄斑变性就解决了，那其他眼病问题也同样能够解决，视力至少提高三行。我们自己啊去买菜做饭，出门晒晒太阳，感受拂面的清风，干什么事儿啊都不耽误，看书看手机看电视样样行，我们从此啊就会过上光明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民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 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王秀芳，服用除瘴泽海复方快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贺此声明。胡老师，月底叶黄素这个效果体验活动结束了吗？怎么这么快呀？
5: 哎呀，对呀，昨天啊，月姬叶黄素效果体验已经画上句号了，因为呀，体验名额已经用完了，名额没有了，体验活动呢随之就结束了。另外呀，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38元就能得到市场价269元的月姬叶黄素。哎呀，大家呀都会算账，再加上现在又是眼病的高危期。所以啊，多种因素啊，就促成了名额消耗，真的是让我呀，也是始料不及的，太快了。咱们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我是昨天上午收到月姬叶黄素的，拿到以后啊，我都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呢，让我早晚各一次，一次一粒儿。我上午收到了，我中午都用上了，晚上我又用了一次。哎呀，今天早上起来都感觉这眼圈没有那么胀了。
5: 很好啊。你要知道啊，月姬叶黄素啊配合除瘴泽海复方的治疗那是强强联合。为什么我在这个节骨眼啊给大家争取月姬叶黄素的体验呢？现在啊正是眼病的高危期，所以我们必须啊用最强大的组合来治疗。我也希望啊通过核心药除瘴泽海复方和辅助方法月姬叶黄素以及熊胆药这些组合治疗，能让大家今后呢都享受幸福光明的生活。
4: 我现在呀，这个眼眶的周围、鼻子根儿，哎，都不疼了，见效真的是太快了。眼前呢感觉也亮堂些了。今天早晨我一测这血压，血压还降下来了，比前几天都要好。高压是128，低压是95，前几天测的还都是140以上呢。
5: 前几天是不是着急上火了呀？
4: 是。
5: 咱们除瘴泽海复方啊，只治眼病，不治百病。但是眼睛疼的时候啊，人呢就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呢，血压呢就会高起来。现在眼睛一下子不疼不胀了，心里放松了，血压呢就会平缓一些了。
4: 哦，我也是听你一直讲用西域治眼七方，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再用这个月姬叶黄素吸收都更快，效果会更好。我这个眼病啊治疗了好几年了，感觉呀用过的那些药都比不上这个除瘴泽海复方和辅助方法月姬叶黄素组合的效果。看来这次我的青光眼真的是有希望治好了。
5: 一直以来啊，西域治眼七方在临床上对于眼病的治疗就是快、稳、准、狠。为什么呀？因为它的效果太确切了，它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排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 又能给眼内补充 DNA 细胞的修复酶，

0: 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所以啊，它是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它的这种救治功效呢，对于我们来讲啊，是非常有自信的。您过去是什么眼病啊？
1: 我过去呀、有青光眼、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萎缩。去年呢，我动了一次手术，眼牙是降下来了，但是啊，这视力更低了。后来吧，又合并白内障了，视野很小。哎呀，感觉越来越难聚焦，只能看到中间，周围啥的都看不着了。那两个眼睛视力都差不多剩0.1了。
0: 哎呦，那个时候啊，你有视神经萎缩啊，所以只能看到中间的范围，其他的余光都被挡住了，眼前啊就像从管子里看东西一样。
1: 是这样，
0: 这在临床上被称为管视，说明啊您的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两只眼睛啊都是这样吗？
1: 对，俩眼都是这样，眼牙还不好，越冷的天儿，这眼牙都越高的厉害，更明显了。
0: 像您这样情况，如果不及时的控制住啊，那视力损伤会更严重。万一啊严重到看不到了，那今后就挽回不了了。好的是啊，您现在呀、已经用上除障泽海处方，已经配合越鸡叶黄素了。哎呀，我心里就踏实了。您刚才呀、说了，现在越鸡叶黄素是1天2次，1次1粒用的，对吧？
1: 是，昨天刚用了1天，这眼牙都舒服了。
0: 那就继续坚持，1周以后啊，记得给工作人员去个电话，把您的用药情况给他们反馈一下。根据您的用药情况呢，他们会再次帮您调整用量。切记啊，不要自己在家私自调药，核心药除障泽海处方和熊胆药也要配合好。
1: 哎，好，胡老师，我当时啊买药的时候也是没有药，工作人员给我想办法凑了一个周期的药。我现在马上都要用完了，你什么时候还有药啊？我可不想治疗的关键时刻断药了。
0: 哎呀，这几天啊，我也正在为大家积极的争取新宇治眼奇方的用药机会，一旦有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的通知大家，您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好好，哎呀，那我们都等你的好消息了啊。
0: 嗯，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啊，线上等候的朋友太多了，咱就不多说了。希望您啊越来越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你啊胡老师，那耽误您时间了啊，再见了。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处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3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新朋友。
0: 哦，欢迎。
3: 很幸运呢，哎，很幸运呢。这次啊，我参加上了这次这个叶黄素的效果体验活动。
0: 嗯。
3: 叶黄素呢，我昨天下午吧就收到了，现在还没用呢。
0: 嗯，既然拿到手了，就要物尽其用，赶紧啊，让他们发挥作用啊。
3: 我这是想吧，让您呢亲自给我指导完了，我才能放心的用。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要是用错的话，那不是耽误事儿吗？
0: 您考虑事情很周到啊。我也建议大家呀、在用药之前，一定给我或者是给您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把自己的病情啊介绍清楚。指导老师呢会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病情啊，给大家建立一份详细的病历档案。然后呢会根据每个阶段的恢复情况给大家定期调整治疗方案。您的情况跟我说说，我来给您定一个方案。
3: 哎，好的好的。我今年70了。
0: 嗯，
3: 这个青光眼吧有20来年了。
0: 哦。
3: 10年前的时候吧做了手术。另外呢这个视神经啊还有点萎缩。现在的视力表吧，也就能看到第一行那个大字。平时看人穿的衣服啊，那个颜色吧还能分得清，你是红的黄的，但就是离远了吧看不清楚了。
0: 那就是视野有缺损了，视神经萎缩了。两个眼睛都一样是吗？
3: 不一样，左眼吧就属于

0: 明了吧，哎，就是没有光感了都。
1: 嗯，
0: 现在只剩下那个右眼吧，还能看见点东西，但是视力也不行，只有 0.1 了。嗯，现在啥也干不了，反正就是凑合着啊，自己能照顾自己，哎，
1: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吧也是啊，哎呀，想尽各种办法吧，只要能保住唯一的这个右眼就行了。
1: 哎呀，听完您的情况啊，我感觉您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幸是因为您左眼已经失明了，任何人啊都没有回天之术了。幸运的是啊，今天遇到西域之眼齐方，右眼呢还有 0.1 的视力。如果右眼 0.1 的视力都没有了，哎呦，那到时候啊是神仙呀也没辙了。这就是啊我经常给大家讲的，有光感就有希望。
0: 我的也是啊，听到您说了，说有这个光感的就有希望。嗯，还有您推广的这个方法啊，是这个唯一为药。我呢、一直吧也感觉这个西域文化吧，很神秘的，哎，应该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治疗方法啥的。所以吧，我想呢还得再试一试。哎，你说万一让我碰上能治好病的这个好药呢，是不是啊？谁也不想的这个当这个睁眼瞎了。哎呀，你说话这人老了，这个眼睛你说要再看不见，哎呀，那可真是那都不敢想，实在是太难了都。
1: 是啊，是啊，哎呀，老人家呀，可以听出来啊，您说的都是心里话，也都是大实话。唯一为药治病用药啊，它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呢来源我们根本想不到的，组合呢也是非常的奇妙，讲究快很准，所以见效快啊，效果立竿见影。我在节目当中啊讲解您啊也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啊都是实事求是的啊，行就是行，不行呢也别耽误事儿，别浪费钱。人到老了呀，这点退休金啊也不多，还有没有退休金的，买药钱啊都是孩子给的，好不容易啊给点钱没治好病，自己啊憋气上火，结果呢眼病没治好还重了呢。所以说呀，我必须保证啊，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得物有所值，能保住啊，咱们能够提高咱们的视力。我给大家举办的这个叶黄素的效果体验，就是啊，要让大家没有任何顾虑的去体验去用药。
0: 霍老师啊，您讲的这个话吧，我真的我是最爱听了。你说的都真的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生活当中吧最真实的东西。哎，你干的也都是吧最实在的事儿，所以说啊，你真是理解我们这些人吧。
1: 老人家啊，用上西域之眼齐方，右眼视力逐步得到恢复，这个愿望肯定能帮您实现。但是啊，您要是说，哎，让我给您治到 1.0 以上，哎，这个是达不到的。谁要说能给您达到了，那绝对就是骗人了。这个视神经萎缩呀，说实话是非常难治的。您到医院，大夫可能都告诉您，哎呀，即便做手术也解决不了。
0: 是是。
1: 您现在啊治疗的当务之急呢是要解决视神经萎缩的问题。但是啊我们得知道，视神经死亡的细胞谁也不能激活了。死亡就是死了啊。但是现在啊我们遇到了新维药西域之眼齐方，它能够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外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毒素排了，叶黄素含有的花青素啊、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等营养呢，就能到达眼底。DNA 修复酶能够快速直接的对受损的眼底细胞组织进行修复，把受损伤的还没有死亡的休眠的视神经细胞给它激活。到时候啊，咱这个视野啊，就亮度还有清晰度呢，就逐步提升了。视力达到 0.5 甚至更高，能够看得清楚，照顾照顾老伴儿，不让子女担心，您晚年生活的质量不就可以提高了吗？
0: 哎呀，这 0.5 啊，那我就求之不得了，胡老师啊。哎，也不知道吧，这个西域之眼齐方啊什么时候能有药。哎，我都报上名现在有半个来月了，到现在还没等到呢。
1: 现在呀全国呀都是缺货的，既然呢已经报上名了，咱们就耐心等待。当下呢叶黄素既然已经啊拿到了，咱们就尽快用上，一天两次，一次一粒，温水送服就行。回头呢得到西域之眼齐方了，早晚各三粒，饭后半个小时用就行。然后呢半个月之后给您的指导老师联系，他们呢会根据您的用药情况帮您调整用量。

0: 好的好的，也经过您的指导啊，用您药来啊，那我就更放心了。
1: 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也是很专业的啊，我们完全可以去信任他们。刚开始慢慢来，基础好了就快了。您会觉得呀眼睛特别的舒服，之后呢视力慢慢的逐步提高，看东西啊就会越来越清楚了。我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0: 哎，好好，那谢谢您了，胡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胡老师啊，我是新用户，关注节目啊，有半个月了。
1: 嗯，
5: 我昨天啊已经收到这个叶黄素了。
1: 哦，收到了啊，收到就好啊。这次啊，用于体验的越菌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数量非常的有限，能抢到名额都是幸运儿啊。
5: 胡老师啊，我听你讲的这个除障通脉疗法是专门治疗眼病的。
1: 对。
5: 听大家反馈啊，效果很不错。结果我打过电话，工作人员说现在没有药，让我先用上叶黄素。说这叶黄素啊是除障通脉疗法很重要的辅助方法之一，能先帮我控制眼病的发展。那我说我能不能多订几瓶呀？那这王老师说数量太少了，每个人只能先购一瓶。
1: 嗯，是的，老先生啊，这次叶黄素效果体验每人只能限购一瓶，而且每天每个地区只有30个名额。目的啊，就是让像您一样的新朋友亲自验证一下除障通脉疗法的效果，这样呢，后期咱们用上西域治眼奇方来，就可以放100个心了。你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5: 哎呀，我主要是初期白内障，玻璃浑浊，眼底啊视神经有点萎缩，看东西吧就像隔着层雾一样，模糊的看不清，还有一种感觉眼干发涩，还特别怕光。有时候眼睛啊发酸，特别爱流眼泪。我听你讲那个治眼病啊必须得趁早，所以我没停几天我就决定试试。我想着早那一天不是早好一天吗？
1: 哎，您做的很对啊，我说过眼病啊是最耽误不起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在白内障萌芽状态啊，咱就把它消灭掉。说实话啊，如果眼病患者都像您这样的，说不定啊就没有眼病患者了。现在眼睛视力测过没有？能看到0.几？
5: 哦，上月刚测过，左眼是0.5，右眼0.3。当时医生说我这个视力啊还算凑合，白内障属于早期，不算特别严重，滴着眼药水就行了。我就一直啊用眼药水维持着，但是我的心里特别明白，滴眼药啊不解决根本问题，后期啊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听了你讲那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是专治眼病的，而且可从病根上解决眼病问题，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了。
1: 很多人啊都觉得视力零点三 0.5 的视力能看得见，觉得没事儿，不重视。到了0.1以下，哎呦就着急了，然后呢就乱投医，手术、打针、吃药，用各种方法，耽误2-3年没治好，结果一下子就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个时候后悔都晚了。像您啊，早发现、早治疗，咱就不会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那一步了。但是啊，老人家像沙普艾斯啊、白内停，还有谷胱甘肽滴眼液等等这些眼药水啊，它对早期白内障是会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抑制作用。但是晶体本身啊是没有血管的，所以啊眼药水啊进入晶体的很少，或者说根本啊就进不去，只能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给您看病的眼科大夫还是很负责任的，很多时候啊医生会建议大家考虑人工晶体植入，但是您应该知道手术低是有风险的。另外您换好点的这个晶体，进口的也得10000左右吧，关键是换完维持个3-5年之后，60%-70%都会出现后发症，引起青光眼、虹膜炎，甚至引发视神经一些病变等很多的风险的。所以说呀，老人家呀，您很睿智。第一呀，您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再者啊，您也赶上好时候了，哎，刚好啊有叶黄素的效果体验。这个月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和上面说的这个啊叶黄素，包括蓝莓叶黄素啊，它都不一样的。它是经过高科技萃取的，具有零添加、纯度高、活性高、吸收率高、见效迅速的优势。里面的月基成分、叶黄素的含量和这个花青素含量都是最高的。除了这些呢，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谷胱甘肽等等，可以说呀，对防治各类眼病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5: 吴老师，那是不是所有人平时都可以用一些这个月基叶黄素用于治眼病的治疗啊？
1: 当然可以了。现在呀，眼病的人群非常的宽泛，发病年龄啊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你看现在孩子近视的、弱视的、屈光不正的，年轻人散光、高度近视的、长期眼干眼涩的、中年人老花的、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的，甚至病情严重造成失明的都不在少数。营养成分的不足也是眼病发病的主要因素之一。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啊就能一次性把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补齐了。现在好方法呢我也带给大家了，经过补齐之后只象征性的收取38元的物流和人工费就可以得到。大家拿到之后啊一定要好好的用。
5: 哎呦，我真是选对方法了。
1: 您就放100个心吧，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说话。当时指导老师有没有告诉您怎么来服用？
5: 给我说了，让我1天2次，1次1粒。我现在主要是想着能尽快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也用上，这样不是能从根本上治疗吗？
1: 西域治眼奇方啊，还是得等一等啊。我也一直啊帮大家操着这个心呢。什么时候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呢，注意听咱们的广播就行了。
5: 哦，好好好，我这天天关注着呢，每天都听广播呢。
1: 嗯，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好的，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6: 喂，您好，我叫王俊凯。我服用除障子海普方现在2个多月的时间，效果良好，现在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
1: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您真的是一位全方面为咱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啊。
1: 嗯，
6: 你看帮这个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低价的熊奶粉和这个月菊叶黄素吧。
1: 嗯，
6: 就是我很幸运拿到了，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1: 拿到了就好啊。如果呢因为我的努力让大家收获了光明，这是我的价值，也是我的荣幸。 今天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6: 是啊。

0: 自然都感觉那个特别的害怕。后来吧，那个黑头发一点点那个越来越大了嘛，大夫那个还说这个是我那个眼底都是那个疙疙瘩瘩的，不平整。再一个那个眼睛总是出血啊，每次出血之后啊，这个里面就会留下那个淤血，淤血块吧，黄斑区坏死了。
1: 哎呀，黄斑区坏死啊，就失明了。您现在眼前能看到了吗？
0: 右眼那个却什么都看不到，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
1: 说明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了。
0: 啊，对对，左眼嘛也那个当时啊仅剩下只有光感，只知道这个白天与黑天，白天与夜晚，像这个中间都是黑的，只有那个周围一圈那个是有点光的。
1: 哎呦，
0: 那
1: 您这个左眼啊也是很严重的黄斑病变了啊。
0: 对，
1: 因为黄斑区啊是掌控着我们中心视力的，它在眼底啊就像绿豆那么大，有的人呢更小，但是啊上面有6000万个视细胞，集中吸收主要光线的，形成光冲柱，为我们的啊这个眼睛成像，让你啊能看见东西。一旦呢黄斑区严重的病变的时候，中心视野就会缺失了，眼前啊就是一个大黑洞，看东西的时候啊只能靠余光来看了。
0: 哎，对，一开始吧这个左眼还能看见吧，后来慢慢的和右眼基本一样，视力是越来越差劲，确实我很担心也很害怕。我说左眼要是也彻底失明看不见瞎了，那不就彻底完蛋了吗？废了吗？
1: 哎呀，这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大的痛苦，因为视力的下降每天啊是可见的，不像啊其他的毛病我们感觉不出来，眼睛一步步的看不清看不见，又找不到好办法，这对我们心理啊是一个巨大的伤害。那后来是怎么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的呀？
0: 这不是我刚好关注了您的节目了吗？听了以后啊就觉得您说的这个每句话特别在理，不像那有些人吧专门为了卖药忽悠人，只知道赚钱，也不治病的一个大夫。而且您讲的只要说这个眼睛有光感就能给治，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个左眼应该是有希望的，必须啊得试一下，所以就买了吧。
1: 其实啊我这个人啊不太会说话啊，我每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都是我30多年临床的经验总结，大家信任我啊是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您现在眼睛恢复怎么样了？
0: 用上以后吧，说实话我这个眼睛就开始出现那个排毒，大概毒排了有20多天吧。喝完以后我一下子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啊，现在又得到了您低价争取了这个雪奶粉和这个越橘叶黄素吧。你还别说，您送的那个雪奶粉其实真的和那个市面上的那个雪奶粉完全大不一样。打开包装就能闻到那个淡淡的那个啥，就是鲜味儿吧，喝起来味确实有点，就是后味略带甜，感觉这个嗓子眼有清凉感。
1: 是我给大家呀赠送的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大家看一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左下角有一个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还有一个二维码，这个可不是所有熊胆粉都有的。国内的熊胆粉啊有这个标识的是屈指可数。另外呢我给大家带来的金胆熊胆粉的含量和有效成分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也是名列前茅的。这种高品质高含量高有效成分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结合西域治眼奇方一启动，效果自然是事半功倍了。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我用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候，这个手在这个眼前晃一晃就可以看见一个眼子，也能看清楚这个人影。现在吧2个多月了，虽说这个人的这个五官还是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晰，有啥说啥，但是能够分清楚谁是谁了。
1: 您现在看的时候还是通过余光看吗？中心视野能看到一些了吗？
0: 感觉那个洞口那个收缩了一些小了。
1: 过去有多大呀？
0: 过去就跟那个鹅蛋一样大，现在小了，这个颜色也没有那么黑了，明显的变成那个灰色的。
1: 很好啊。

0: 明啊，过去的黄斑区上的休眠的细胞被激活了。我们用西医之眼奇方治疗眼病两大特点，第一呢是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第二呢是可以从根本上清除造成眼病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第三，通过除障泽海处方当中独有的斯卡莫尼亚酯，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啊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再配合上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专门针对眼睛进行营养补充，这样呢内外结合、制氧结合、排补结合，实现全方位立体式的治疗，最终呢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您的视力啊就一步一步回来了。哎呀，真的很好啊！哎，我也是为您感到高兴。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能重见光明了。
1: 哎，是是，我知道，比起那个过去我在医院看病的那个时候啊，真的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所以我必须按照您说的，坚持周期用药，第一个让那个视力更上一层楼。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四粒，按照这个量，你说这个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
0: 不用调量了，一次四粒，一天两次，量呢已经不小了，而且效果非常好啊，效不更方。用药啊一定要科学，不是说啊你用的量大病就好了，好得快。另外金胆熊胆粉一天一支，叶基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按说明使用啊，温水送服就行。其次呢，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哎，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配合好啊，就这样呢来用就可以了，也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告诉我。
1: 哎，好好，有好消息我再会第一时间给你来汇报的。
0: 嗯，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汁、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3: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4: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